0: 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4: 找答案见自我。

0: 教练，
1: 大叔，你终于不再犯糊涂了，终于想起我这个严捕的秘密武器了，真是明智之举呀。
2: 下半场战术有调整，季风打主力前锋，燕玲撤回到中场的位置，王默撤回到后腰。
3: 教练，这是什么套路啊？
2: 我刚刚说的你们听懂了吗？
0: 我回撤到中场。
2: 没错，你负责串联中场和锋线，辅助季风，为季风输送炮弹。
0: 可是他
1: 你们瞧见了吧，我上场的机会来了，我要当前锋了。我先去好好热身，下半场踢翻龙舰队。
0: 多了一个累赘。
1: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天，四刀出现江湖的这一天。
3: 这下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队长，你说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
4: 专心比赛，现在只能相信教练的判断了。
5: 领先三球的优势可不是常常有的，你小子好好把握机会吧。
6: 严虎严虎，蒸龙活虎，严虎严虎，蒸龙活虎，
7: 勇者
6: 队长加油，严虎队长加油，严虎加
7: 油，严虎加油，严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了，经过上半场的拼杀，花城的严虎队以3-0领先龙江队，不过严虎队的下半场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术安排，他们把上半场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燕玲回撤到了中场，换上了九号季风担当主力前锋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6: 季风季风，谁与争锋？
2: 很好，下半场刚开始，九号季风一直带球前进，他和龙江队四号队员正面对上，看起来没有传球的意思。
1: 龙江队，你们将会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亡魂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
4: 小心。
1: 我的完美表现没了。
3: 教练，现在换人他还来得及吗？
2: 再看看吧。
8: 这是峰哥第一次正式比赛，可能还是太紧张了。
5: 那小子会紧张？
1: 你们不讲道理，欺负人。
0: 这就是他们的主力前锋。
3: 是啊，
8: 真为自己和他穿一样的球衣感到羞愧。
3: 夏阿姨，
0: 这家伙实在是太丢脸了。
2: 哇哦，太令人吃惊了，严虎队新换上来的九号前锋居然丢球了。现在严虎队面临很大的防守压力。很好，严虎队的队长回撤到了后腰上，破坏了对手的攻势。
4: 启峰前插。
1: 好，没错，我要前插，我要射门，只要我进了球，我的手球就还是完美的。
2: 传球接球，我们看到严虎队互相传递着球往前进攻。一个长传将球传给了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的燕玲，我们看燕玲是不是要射门呢？

0: 我自创的光速带球突进，拦住他！快拦住他！
1: 机会啊！哎呀，他的运气也太差了吧！就是。哎，第一次上场还不错，毕竟是个新手。
2: 天赋不错，可惜还是缺乏实战。
3: 我是前锋，我是秘密武器，这只是一次失误。喂，你这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4: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可我一定要尽快破门，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杨洋，
4: 不用担心，我会按照教练的指示做的。
1: 再来！

0: 对不起啊。
1: 太可惜了，
2: 浪费了多少次机会。
3: 演武九号赶紧下去，让燕翎继续踢前锋。
4: 怎么搞的？贺安怎么安排这么一个家伙踢前锋？
0: 时间不够了，大家不要乱，我们稳扎稳打。
5: 防好了。

银狐队的对手将是银狐队。

0: 大家好，这里是花城足球频道，我是主持人向峰。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每一场比赛都十分精彩，大部分球队和球员无论是输是赢都赢得了球迷们的肯定。下届联赛第一轮便惨遭淘汰的盐湖队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强势回归，在这三场胜利一路高歌猛进。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三场比赛的走势都如出一辙，上半场的盐湖队都迅速建立了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而每一个下半场在盐湖队换上九号季风担任前锋之后，球场局面马上就变了。盐湖总是浪费了无数的破门机会，只能凭借上半场的领先优势勉强获胜。张指导，你对盐湖队的主教练做出这样的换人调整有什么看法吗？
1: 盐湖队的主教练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是一个谜。不过我衷心的希望盐湖队主教练慎重地选择上场球员，这样的盐湖队也许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能走得更远吧。
2: 这河岸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怎么办？牛皮吹破了，却一个球也没有进，连一个球都踢不进，我算什么前锋啊？
4: 季风！季风！季风！
3: 还是朵朵吧。
4: 季风，你等等我，我有话跟你说。气死我了！季风，你给我停下！
3: 你没事吧？
4: 哼，你跑啊，继续跑呀，把球踢成这个鬼样子，怎么回事啊你？
3: 这，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4: 问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们整个球队。季风，你就不能好好踢球吗？
3: 我，
4: 你的承诺呢？
3: 这。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4: 季风，季风，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2: 你到底在搞什么，何安？我是真的看不懂，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我解释什么？校长，我不懂您的意思。
2: 那个季风是怎么回事？是故意来捣蛋的吧？你看看，你看看，每场比赛的上半场都是大比分领先的大好局面，下半场正好乘胜追击，打出我们盐湖风采的时候，你就派那个新手上场，而且是踢主力前锋，结果是每次都被他搞砸了。说真的，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踢球啊？你为什么总派他上场？
5: 我是球队的总教练，我觉得我应该有权利派我认为合适的人上场。
2: 你何安呐，我知道你是总教练，只是上次的城际校园杯盐湖队在第一场就被淘汰，已经让我们学校在领导面前颜面尽失，这次我们可不能再。
5: 校长，您这应该就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吧？
2: 何安，校领导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是因为季风吗？校长，我不想解释什么，我这样做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
1: 哦，是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0: 校长，我既然答应了我的老师田教练回来执教，我就会对严虎队负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严虎队走得更远。至于我的想法，到时您就会知道的。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喂，你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3: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4: 就是那个九号弹簧脚，
5: 看他就是那个高射炮打蚊子的那个家伙。
3: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6: 以前还是个踢裆王呢，还好意思坐在这儿。
5: 季风，
2: 你认错人了。
5: 季风，没脸见人了是吧？
2: 我不是。
5: 站住！如果你继续这样踢下去，你永远都完不成你的承诺，你永远会辜负了教练对你的期望。这个家伙连假动作都用上了。
0: 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要是某些人被欺负了，老头子还可以帮着撑撑腰。
0: 不用担心，老师。
7: 来，陪我走走。何安，你刚从国外回来，很多事情你可能都还没有习惯。
0: 比如说与校长的相处方式。
7: 你这家伙，校长也承担着很多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我希望你能理解他。
0: 我明白，老师。对校长来说，足球意味着荣誉，可是对孩子们来说，足球其实意味着更多。除了荣誉，足球还意味着快乐和信任。只有当所有的孩子都明白这一点，真正的享受足球，严虎才会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队。我想到那个时候，校长也会明白的。
7: 老头子本来想开导开导你，看来我不用担心了。你有你的想法，你的坚持，这很好，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你的理念坚持下去。
0: 谢谢老师，我一定做到。
8: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踢球的。
9: 就是
8: 他根本就不是踢球的那块料。
9: 就是
8: 看呐，要不就是啊，
9: 什么什么，
8: 说不定啊，他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啊。
10: 谁说的？
3: 怎么想动手吗？球场上是靠实力说话，有动手的力气，不如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吧。
10: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不要老拖我们的后腿。
10: 谁拖后腿了？给我说清楚。
3: 不承认吗，公子哥？
10: 你再说一遍。
11: 峰哥，峰哥，你别冲动啊。峰哥，
3: 好，活动活动筋骨。
10: 放开，
8: 你玩吧。
3: 算了算了，别打了，
10: 别拦我，
3: 别拦着我，
10: 别动手。我的手机，忘了摔坏了。
12: 最好别惹我。
13: 小组赛特别推送。
12: 谢小雨，给我。
11: 哥哥，
12: 你藏什么？
11: 不能看啊！
12: 看
11: 啊！你最好别看。
12: 给我，快点。
11: 好吧，你自己要看的。

0: 切，遮遮掩掩。季风被评为对方最佳防守队员，啊，并且得到了对手最佳第十二人的称号。
1: 什么玩意儿？
2: 你们说季风这么菜，为什么还每一场都不上啊？
3: 对呀，就是啊。不过我听说他老爸和何教练是铁哥们儿。
2: 是啊，他爸还给了队里很多赞助。要不为什么他踢得那么臭还能被安排上场呢？
1: 哼，你们别瞎说，风哥是凭自己的本事上场的。
2: 得了吧，谢小雨，你自己也是个菜鸟，你知道什么叫本事？
3: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2: 怎么了？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季风，当得起伙伴这两个字吗？可是季风的射门技术太烂了，根本无法担当起前锋的重任呀，何况他替下的是燕玲。
4: 哼，安排季风上场担当前锋是教练的战术安排，是教练的全盘考量，所以我们要全力配合。
5: 怎么配合呀？不就是个走后门的吗？哼，我不服。

0: 叔，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1: 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你了。今天的装备是永继峰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

0: 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0: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1: 你要是不会踢就下去啊！
2: 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
1: 教练换人，
3: 换人，换人，
1: 换人。
4: 季风，像你这样的门外汉，不一样
5: 才是
4: 真人。
5: 见人
4: 了，
5: 支持你的，
4: 但是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这样一定要消耗大家的时间。
6: 我也玩不。
7: 我从现在开始要认真。
6: 季风太差了，
8: 换人，
9: 下去，
8: 太好玩了。
10: 加油！
11: 我踢，
12: 你踢的啥？
13: 能不能踢进来？

0: 适合踢球吗？我真的喜欢足球吗？
1: 金峰，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谢小雨呢？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1: 你管得着吗？我自己在这看星星，看月亮不行啊？倒是你，这大晚上的，怎么也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0: 我刚刚陪爷爷吃了。

0: 何教练非常看好你呢，他跟爷爷说你的进步很大。
1: 进步有什么用？那么近的球门我都踢不进去。
0: 泄气了。我可记得某人说过自己是天才呢，还说作为球队的王牌一定会带领盐湖夺得冬季联赛的冠军。

季风，你看这萤火虫生命虽然很短，但是也会尽量展现它的光芒，因为那是它的价值。

0: 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来嘛。
1: 哎，到底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请进。啊，王默。
3: 教练。
2: 进来坐吧。王默，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教练，季风他今天没有参加训练，而且您一直让他在下半场担当严虎的主攻手，真的合适吗？何况他踢的位置是燕玲啊。
2: 王默，作为队长，你对球队的人员安排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我觉得应该继续让燕玲踢前锋的位置。
2: 继续。
3: 季风可以顶替边锋的位置，在不那么重要的比赛中上场积累经验，然后由我来组织中场的进攻和防守。
2: 那后场呢？
3: 后场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2: 是吗？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
3: 啊，是谁？
2: 那个人就是你。
3: 我
2: 王默，你跟我来。每支成熟的球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前中后场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绝对的战术核心。首先是防守核心，它一般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是禁区正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防守时他们是雨刷器，需要有出众的体力和位置感，赶在对方进攻危险形成之前破坏对手的进攻企图。在反攻时他们是发动机，宽阔的视野能够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洞悉对手防守时的漏洞，然后用精准的长传球帮助队友获得最快的反击机会。怎么样，是不是似曾相识？

0: 看出没有，觉得对我有意思。
1: 谁对你有意思？
0: 你
1: 自作多情。
0: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1: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菊菊。
2: 嗯，
1: 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2: 什么呀？
1: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0: 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1: 跪过了吧。
0: 橘子
2: 啊，
0: 你知道你跟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0: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2: 要不你再想想。
1: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菊菊
2: 啊，
1: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2: 讨厌。
0: 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2: 你要当我爹呀？
1: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0: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2: 哎，行了，别瞒了，光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3: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1: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2: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呀、啊。
1: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哎，嫂子，
1: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1: 哎，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1: 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1: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2: 哎呀，太难听了。
0: 对、
2: 哎、
0: 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2: 嗯。
0: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2: 哎呀，
1: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
2: 嗯，
1: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子组合。
2: 洋气，听着就亲切。
1: 讨厌，
2: 光亮。哎呦，我想约你。
0: 你约我哥吧。
2: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出去。
2: 郭亮
0: 啊，
2: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2: 嘿，我说你说谁？
0: 我老听听你。哎，
2: 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1: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
2: 嗯，
1: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8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2: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1: 我也觉得是啊。
2: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
1: 啊，
2: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1: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是一穷小子。
2: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1: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2: 你有才呀。
1: 我说了我没钱。
2: 才华。
1: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

0: 得基因？
1: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0: 多少？
1: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0: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1: 夫妇得正啊。

0: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1: 认识他吗？大明星，
2: 不认识。哎，大哥，啊，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3: 野玫瑰，什么名？哎，
1: 行，
2: 怎么样？
1: 给我摁摁肩吧。
2: 别呀，大哥。啊？怎么不捏个脚吗？
1: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2: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1: 这么，哎，别，你看，
2: 没事，
1: 你飞。
2: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1: 你看，对不住啊。
2: 大哥，赶紧穿上，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1: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2: 是
1: 啊。
2: 哎，大哥，哎，不是，我说，哇，
4: 怎么了？
2: 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啊？你麻来了？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4: 选秀节目
2: 怎么了？
4: 我不去。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都不会唱歌了。
2: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4: 你也不许去。
2: 我就去。
4: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5: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
2: 张局，
1: 张局，
2: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1: 什么张局长啊？张局，
2: 张，
1: 叫张局。张局才去呢，
2: 我不去，
1: 有关系。
3: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1: 张局，
2: 我。
1: 我忘了
2: 二人转组合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哥哥嫂子小叔子
3: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4: 说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4: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2: 有病吧你？
1: 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3: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3: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菊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他变得更好，对吗？
3: 嗯，

0: 来道歉来了啊。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1: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2: 我未来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1: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3: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1: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1: 我
0: 包邮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再解决你。
1: 你干嘛？
0: 站着站着，你给我
1: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4: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拖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1: 老婆，
0: 对，里边还有个人呢。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1: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
0: 妈！别说了，
1: 人山人海。
0: 别说，
1: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1: 咔嚓就跪下了。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0: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1: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1: 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
0: 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1: 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1: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6: 亲爱的。
0: 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哎
0: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

0: 会，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1: 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

0: 狐狸精。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
1: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1: 嗯，你给我上一天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0: 哎，不是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1: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1: 不好意思啊。
0: 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2: 对妈，
0: 衣服
2: 我特别忙，
0: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1: 没问题。睡着了，
2: 老公，你回来了。
0: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2: 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0: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0: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
2: 那这是我的吗？
0: 你的快递。
2: 谢谢。哎，等等，下雨了。给。
0: 谢谢。
2: 再见。
0: 再见。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0: 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司令，我也去。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根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好。
2: 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3: 谢司令。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4: 我们定不辱使命。
5: 大佐，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5: 嗨，
3: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5: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
1: 那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0: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好。
2: 都给！都给！都给！都是违背大东亚共同之愿景，其次党被废，城墙形成，
3: 这还了得？
2: 大日本侵华，下。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咋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

0: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1: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为什么？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2: 不许瞎说！又不高兴了？放心吧。
1: 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2: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1: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2: 担心？
1: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
2: 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1: 圈套？给谁的圈套？
2: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1: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不，你担心的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会来。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2: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弟兵。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

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米。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我们这儿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也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You all set?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

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就算阴影抵御你，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0: 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2: このまま続け。3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3: 他认识你。
4: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

0: 大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2: 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0: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2: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5: 是
0: 是。
1: 强子，
6: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6: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7: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5: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5: 好。

0: 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3: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4: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3: 少打岔，说实话。

0: 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真剣を帯び出すぞ。

不走。

0: 阿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幼儿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0: 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铁坊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0: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0: 属下不敢。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再次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维，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

0: 事情的。
1: 是。
0: 去把那电台拿上。
1: 是。

0: 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天放。

0: 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アイシャ、アイケ。
3: 好，外头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3: 没门儿。

嘅开线啦。

忍着点。那我动手了，亲亲圆圆，酒精消毒。

0: 大佐閣下、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0: 嗯。
2: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3: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2: 那就向北突围。

0: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1: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

0: 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0: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
1: 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2: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1: 天方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
0: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1: 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
1: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管。
1: 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是给军统去的。
1: 这个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来没有联络俊同学。
1: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0: 天放，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如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1: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头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1: 飞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没事吧，
0: 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凡会担心你的。
0: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0: 要你活着。

醒，你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

吃住了。

0: 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水红？啊！
1: 天父。

0: 在哪儿。
1: 好，上尉，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0: 这是我的命令，可是可能真的不行。
1: 一定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

0: 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随红也是。
2: 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有生的希望。
1: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孙红姐是共产党，
1: 我也是。
3: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4: 我们也是。
5: 到哪儿不是打鬼子？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马上上报道！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擦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峰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

0: 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多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罗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分。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0: 注意点啊！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2: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1: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2: 混账！算我玩呢！滚！
1: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
2: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2: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哦，
2: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2: 你们看着他。是。

0: 失踪，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
4: 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3: 长官，长官，
5: 怎么回事？
1: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陈天放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1: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4: 是。
3: 走运，怎么办？
5: 钱大哥，怎么办？
1: 刘司令，
6: 你们还想干什么？
1: 刘司令，
6: 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

0: 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一心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2: 把东西留下。
3: 司令，
2: 你回去告诉陈天发，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斯我刘某人和陈天发恩断义绝。

0: 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2: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嗨，
4: 精神点儿，
5: 发饷了，
4: 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5: 站好了，发饷了。
4: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5: 可以，
4: 对对。
6: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啊，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2: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2: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2: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3: 滚开。
0: 饶他吧，太君。
4: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0: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毙了。找到他吧。
1: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找到他吧，
2: 找到他吧。
1: 太君，太君，太君，
2: 太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1: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

0: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1: 辞职的官，
2: 放手，放手。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5: 爸。
3: 哎。
4: 妈。
2: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5: 爸。
3: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安命打下来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

0: 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哥，这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你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2: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2: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2: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1: 好。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0: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
0: 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0: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这长了。
1: 哎，请坐。走吧。
0: 谢长官。
1: 贵姓啊？
0: 免贵姓邱，邱泰，陆武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1: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0: 起，我们要起。
1: 起？
0: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1: 进来。啊，田放，来坐。
3: 长官好。
1: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0: 不紧张。
1: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0: 真的？
1: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0: 计划？没计划。
1: 没计划？
0: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1: 原来是这样。田芳，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0: 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3: 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0: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哎，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知二位好消息，这就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来了，
0: 快一起过来。
1: 吧，田芳，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啊，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4: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4: 是。

0: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
1: 昨晚。

0: 别是不敢撒谎，这真的。
1: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我小子再也不敢了，小子再也不敢了。
1: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2: 带着
1: 呀，
0: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1: 呀，西
0: 没问题太君，
1: 呀西，
0: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1: 呀西。
0: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路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啊。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
3: 欲望
2: 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4: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5: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4: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要帮什么呀。
5: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6: 我妈不知道
5: 呢。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7: 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5: 哎，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4: 什么？你要学做饭？
8: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4: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8: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4: 谁呀？
8: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4: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8: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4: 散了，
8: 哦，
4: 筷子，

0: 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哦。

0: 小姐，慢一点，闻着还挺香的。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送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那我们的呢？
1: 对啊，
0: 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3: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4: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3: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4: 去哪儿了？
3: 执行任务。
4: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3: 对不起，无可奉告。进来吧，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5: 老钱，田放同志，
3: 你们看，
5: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把我的骨子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来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这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3: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5: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5: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6: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7: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6: 跟着去。
0: 哦，

0: 他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等着，急什么？
1: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2: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2: 既然是亲戚，哎，
1: 那秋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2: 哎，进去叫了。
1: 晚上，
2: 这，哎，刘，哎，来了，表姨父，哎呦。
3: 太君，哎呦，表姨父，哎，你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想混碗饭吃。
2: 不能这么说。
1: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亲戚，
2: 亲戚。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4: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はい。千金。哥、八路人到了。
5: 这是我们范团长。范团长，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6: 哥，
5: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
6: 你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干什么？
5: 啊！俺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6: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废话，
5: 不反了。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
6: 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5: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对呀，哥。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
6: 俩人，哎，我就纳了闷儿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9: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的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

0: 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 Babyu 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Babyu 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1: 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1: 打折，
5: 打折，
1: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

0: 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啊，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1箱，
6: 我也来1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要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的，
3: 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1: 张爱玲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色，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哎，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一定，一定。
0: 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0: 这次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方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气给我降下来。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2: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3: 谁呀？
2: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2: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0: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
4: 突撃しろ。はい。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哎，慢着，慢着，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他。您没事吧？您。
1: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2: 蓝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3: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2: 住嘴！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4: 就我一个老太太。
2: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4: 什么亲戚？
2: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5: 长官来到。
6: 嗨。
0: 哎，太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舅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舅大娘吧。大娘，大娘，
5: 马卡。
0: 大娘，
5: 马卡，勝手に動くな。
1: 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
0: 大娘。
5: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
1: 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我今儿想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一洗。
1: 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2: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1: 希望你不要食言。
2: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座。走了，走了。
4: 咱的旗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5: 叫下来吧。
2: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事实。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快去呀！你快去！快快快快快！
1: 站住！给我偷的！
2: 嗨！

0: 子把咱们的墙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
1: 什么？

0: 这下可真玩大了！哥，你说话呀！要我说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1: 哎，我说兄弟，你呀。

0: 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
1: 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
0: 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2: 团座，
1: 又怎么了？
2: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3: 什么？
4: 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2: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4: 二狗子，
5: 小事办的，快点放开我！
4: 不能让你死！
5: 放开我！
4: 放开我！你凶的是谁？就得凶的是都死你！

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是，快点！
1: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 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2: 小心点吧，
0: 桌子。

0: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的？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指的这个。

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他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3: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0: 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

0: 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

0: 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黑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1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
6: 了嘎叽，
5: 糖蒸蛋，
7: 糖蒸蛋，
8: 我们在桂林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吧？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
12: 嘿虾！哎呀妈呀！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3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6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先不着急，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
1: 别说了，我冤了。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2: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0: 范团长，都死光了，
1: 。
0: 那走吧。
1: 去哪儿？
0: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1: 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
0: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0: 撤！撤！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把。
0: 把线捋捋清楚了。
1: 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
0: 怎么突然转性了？
1: 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行，
0: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1: 是啊，陈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0: 谁盼见了？你别瞎说。嗯，
1: 难道我说错了？小姐，你快去啊！陈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0: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1: 你，哎，你不去呀？
0: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1: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哎，你快去吧。

0: 我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1: 她在绣荷包。
0: 绣荷包？
1: 啊。小姐在生气。

0: 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1: 去吧，天放哥。
2: 去吧，天放哥。

0: 走，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0: 哎，
1: 笑什么笑？
0: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有你管？
0: 行，我不管了。
1: 哎。
2: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
1: 来来来来来，
2: 快摇，快摇，
0: 开！
1: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这儿。
1: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0: 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
1: 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合数。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啊？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0: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0: 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0: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1: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行。
0: 你要是能够真把他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什么算数？
0: 不许反悔。嗯，不反悔。
1: 嗯。
0: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3: 来，
4: 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这位是范川，范团长。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4: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3: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 没有个兵样吗？
5: 就是啊，
4: 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3: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

0: 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朵朵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拍过来吧。
1: 人已经来了，
0: 来了。
2: 哪儿呢？
0: 他呀。
2: 啊？
0: 怎么？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3: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4: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
2: 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辅助还是监视？
4: 属下不敢。
2: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 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2: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制高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柳尖枪里铁柱，留一下。
6: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3: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6: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铁发，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
4: 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6: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4: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部机关突围。
6: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4: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6: 我必须留下。
3: 都闭嘴！苍狼突击队。

0: 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走。
1: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0: 放心吧，政委，
1: 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特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
0: 天放，
1: 那我就把全力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0: 那是你必须向我保证，
1: 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务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0: 那你呢？
1: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离主力部队突围。
0: 我要跟着你。
2: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燕儿，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
0: 你骗人！
1: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0: 我不信。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2: 哎，
1: 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1: 撤退！带上范团长，今天是我娘头七。 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3: 老人家，不要！

0: 他们跟鬼子干什么？加快心理疏通。快！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就治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

0: 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 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想够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正儿八经的白水重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

0: 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是陈列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面战旗，我曾经历风起磐石的峥嵘岁月，我见证了工农抗日武装光荣的战斗历程。1932年4月，磐石县数百名农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暴动，他们沿着吉海铁路示威游行，他们高喊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他们破坏铁路，迫使日本侵略者的列车停运。在南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的势头下，满洲省委调派北满特委书记杨佐清同志赴磐石，正式成立了南满反日游击队。为了区分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区别，他们决定制作一面队旗，图案设计完成后交给赴会缝制。妇女们满腔热情，起早贪黑的赶制。游击队是党创建领导的抗日武装，成员是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于是在旗面上缝制了镰刀斧头图案，并用黑色绒布缝上了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9个大字，同时为每位队员制作了一枚红袖标。从此在祖国东北的天空，一杆鲜艳的抗日红旗迎风招展。许多青年农民慕名投奔，这支游击队就是杨靖宇同志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的前身。那面旗帜就是我，曾经的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如今的我绽放着红色的力量。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5: 韶华。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重命令吧。

0: 大佐，八路与我军战事焦灼，再次阻断我军进攻。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1: 嗨，
0: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1: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2: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1: 嗨。

0: 参谋长，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万。
1: 跟头这么说，解除火力，准备迎战。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2: 连长，
1: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头这么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头这么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
3: 准备战斗！老范，哎，
4: 后悔吗？不后悔。后啥悔呀？
3: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
4: 再说了，
3: 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4: 好，
3: 兄弟，
4: 过瘾。
3: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2: 接着打，
4: 打。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乡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开门，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1: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小二鬼子又窝上来了。
0: 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2: 是
0: 准备上刺刀。
2: 是，上刺刀。

准备

Go!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哎，他。

0: 这次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1: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0: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0: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2: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0: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2: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0: 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同志们，
1: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0: 省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

0: 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

0: 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

0: 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3: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5: 爸。
3: 哎。
4: 妈。
2: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5: 爸。
3: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0: 首长。走，走。
1: 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2: 冯总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1: 冯子他们呢？
2: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1: 老营长，
3: 到，
1: 回去关，全力向北突围。
3: 是，全体掩护，向北。

0: 白死。
1: 吴叔，这是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0: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走鬼，也饶不了。

0: 你们俩留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那活一个是一个。
2: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0: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不能死。我没有，罪孽。圆圆，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 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2: 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记住我说的话。
2: 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0: 你这是去送死！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 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て。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お母さん。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 虽然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儿远远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0: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1: 把这扶一下。
2: 哎，来，贴好，来贴上。
1: 贴正点，贴正点。
2: 哎，
1: 那个，哎，来，把这给我一下。
2: 来，好，
1: 啊，好，就这，就这。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

0: 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7: 找答案，见自我，

0: 田方同志，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1: 费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1: 是。
0: 关于哪方面的？
1: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 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
3: 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4: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 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5: 请首长放心。

们的衣

0: 一个曹彰，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2: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停了，
2: 快快快，快快，哎，把这装好。
3: 把我们想这么多了，哎，
2: 飞也快走，快去那边开灯。太君，
4: 你爹，哎，
2: 他那边有吗？
3: 这样这样，快快，那边那边那儿，快，哎呀。
4: 米子，
5: 哎，
2: 慢走，
5: 快拿过来
2: 啊！来，
4: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0: 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二军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那是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4: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0: 报告。
2: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顾头不顾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0: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得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赤哨。
0: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战区。到了敌战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4: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5: 明白。就是把动静往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5: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别误会，我们是这样对的。哎，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你们是八。

0: 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滚！是，哎，快快走。

0: 世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沾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中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
3: 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

0: 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是吧？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参与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3: 爹。
0: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1: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哎，
1: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1: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7: 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们的。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贝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

0: 隔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
2: 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

0: 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啊，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4: 芳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Welcome to 东北。
1: 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2: 大酱干豆卷鱼蟹，
13: 豆饺子，
14: 油了嘎叽，
15: 油了嘎叽，
16: 糖蛋蛋，糖蛋
17: 蛋，我们在桂林喽。
1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9: 黑虾，黑虾，
20: 黑虾，黑虾！哎呦妈
2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2: 那就三顿烧。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3: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2: 师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0: 好，那你们……
2: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3: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哦，
1: 顾老爹，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0: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1: 说说池上的情况。
2: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1: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0: 他们不会有事吧？
5: 放心吧。
0: 那就好。兄弟，你们小心点。
6: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2: 隐蔽。
3: もうすぐです。

0: 你，把枪放下。韩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4: 加強警戒。
0: 解除。是。快快点。快。快点。
4: 情况怎么样？
5: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4: 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4: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4: 哦，对，
7: 追得还挺急。
4: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9: 军爷，
8: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8: 哦，
0: 您这是？
8: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您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走吧。

0: 冯队长，冯队长，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你找来了。就他？对啊，
1: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3: 是吗？哎，啊，
0: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1: 好，
0: 来，计算车间。
1: 来，
0: 他们都不会收，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
0: 哎，我火呢？
4: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5: 走走走走！
4: 哎，走！
5: 来，长官，
4: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吗？跟我玩来玩。
5: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
0: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4: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0: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4: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4: 坐下玩两把，
0: 玩两把，
4: 别不是他去啊。
0: 好，你冯队长，
4: 开心了，
0: 开好了。
4: 玩
0: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来，冯队长，马上马上，
1: 来，
2: 一起拍一个，拍一个，
1: 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1: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1: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1: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1: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队长，好好歇会儿
1: 啊！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
1: 来来来来来。
4: 睡觉。
0: 把车给我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
5: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走。
6: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3: 报告队长，里边什么都没有。
7: 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8: 大舅，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舅，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9: 急いでやるんだ。
7: はい。
6: 走，跟我来。
8: 大舅，今麦特吉里诺，兄弟です。
10: 大舅，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9: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6: 人到哪儿去了？
10: 哎，大舅，他们都藏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地道啊。
8: 大舅，全部隠しました。いうことに地下道があるので。
9: 地下道？
8: はい。
9: 食料も隠された？
6: 粮食呢？
10: 那粮食啊，肯定也藏起来了。大舅，他的粮食是大大的坏了，坏了。
8: 大舅，米も隠されました。
9: 地下道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6: 你知道地道在哪儿吗？
10: 哎呦，大舅，这就不知道了。
7: 哦，对，我想起来了，陈松家有地道，你给俺说过。
10: 他说他家地道啊和每家每户通着的，他后来呀、怕八路军发现，后来又给堵上了。
8: 大舅，彼が新松の家に地下道があって、そして村のすべての家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がバレるのが怖くて地下道を塞ぎました。
9: よし、じゃあ案内してくれないか。
6: 你知道陈松家在哪儿吗？
7: 哎，我知道他们家在哪儿。
11: 哎，我说，
7: 我带你去。
6: 那赶紧带路啊！
7: 进，
11: 走走。
10: 你别拉我。

0: 随便喝点什么。
1: 沏壶好茶。
0: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了，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我下，
1: 快快快快！
0: 我下，
2: 小心点啊！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城市啊。

0: 明日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二零。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2: 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止まれ、何者だ。ここは立ち入り禁止だ。行け。

0: 吧。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军。
1: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行け。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1: 大哥，猪哥，
0: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2: 不知道。
0: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2: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0: 你他妈骂谁呢？
2: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3: 喂。
4: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0: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4: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0: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4: 何を言った？
5: 罵倒しています。
4: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
6: 我们的好
2: 死的好死的好死。
7: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5: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7: 是是是。
4: あんた走路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0: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7: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5: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4: 君は嘘つきだ。
0: 老实点。
4: 君は八路。
0: 你是不是八路？
7: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5: 隊長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
7: 是啊。
4: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0: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7: 哎呦，我是没做好。
4: 連れてけ、家計だ。
0: 拉出去，收子。
8: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5: 隊長、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4: 走路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0: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8: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5: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8: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哪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7: 滚！
9: 没骨气的东西。
8: 你说，
7: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3: 爹，
7: 你们干什么？
3: 爹，哎，
7: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梁世明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说得好，
7: 小日本，不得好死！
3: 爹，
7: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3: 住手！
7: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0: 滚回去！
7: 一人给我安静！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0: 老爹！
2: 老爹！
7: 老爹！哎，
0: 老爹！
7: 老爹！
2: 老爹！
7: 老爹！
2: 老爹！
7: 老爹！
4: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你！

0: 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这个活的，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 不杀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别杀我！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少少，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啊！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池上队长受伤了，
3: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
3: 走，跟我去医院。

0: 什么呀你？
1: 师长队长是我一世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1: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治安队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1: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4: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0: 老实，我老实。

0: 停手！别动！想造反呐？啊！你跟他们装粮。
1: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放下装粮，快点！快快快，让兵了！
2: 粮食，
1: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啊，快点！

好汉，你饶了我！好汉，你饶了我！好汉，是是是是是，站起来！

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趴下趴下！挺硬啊。嗯嗯嗯。

0: 来来来，这边。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0: 慢走，
1: 快点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别在这看着。人呢？哎，那边。
0: 队长。
2: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

0: 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

0: 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

0: 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
1: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了，黑不溜秋的。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还不够圆呢，领导。
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哎，秉慧，刚才看你跟大家伙说啥，这个紧张劲儿啊！哎，
4: 这不早上吗？我来上班的时候看见一个父亲哈，骑着电动车带着自己家的孩子，结果小家伙淘气，一不小心从电动车上摔了下来。哎，这爸爸呀可真够可以的，居然没发现还往前骑呢。我就赶紧喊住了他，我对他说，哎，你孩子掉下来了你不知道吗？嚯，
3: 这听着就很气愤哈，你得好好批评他一番，让他有点记性。怎么样，他是不是很羞愧？
4: 哪有啊，结果那爸爸哈马上跳下车，一脸焦急的对着孩子问，儿子你妈呢？
3: 好家伙，合着妈妈早就掉下去了。哎，
4: 估计这爸爸晚上回家就得等着挨骂吧，肯定是媳妇儿在考验他，丢了都不知道哈。
3: 没准这会儿都骂完了，正憋屈着呢，赶紧给这哥们儿放个节目。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6: 导演好。哎，
0: 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5: 怎么的呀？
0: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5: 凑合演吧。
7: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

0: 都很不自信了。但师傅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1: 你还有追求呢？
0: 对，
1: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2: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1: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0: 哎，等会儿，台词呢？
1: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0: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1: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0: 啊，谁管谁借？
1: 你管他借？
0: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1: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啊，
0: 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我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人数，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哎呀，
1: 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0: 你冲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0: 对。
1: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好了，哥，好了，
0: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0: 来，第二集啊。
1: 对对对，第二集演啥呀？
0: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伞呢？
0: 进来了吗？
1: 没进来。
0: 第二集就是再借。
1: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
3: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0: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1: 不是啊，
0: 那我上那边演去行不？
1: 我咋
0: 接词啊？接词啊？
1: 生接呀？
0: 机房看了，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3: 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3: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3: 你退，退，再退！
2: 你把刘景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2: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0: 反转？
1: 什么
2: O？CEO。小青，哎，说

0: 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1: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
2: 哦，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
3: 解放。
4: 哎呀，这气人！他俩干啥呢？也不说词儿，在那隔着我。
5: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4: 干啥呢？
5: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啊。
6: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5: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6: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是立交桥捅我的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呢？
5: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6: 那捅我三刀了。
5: 对呀、啊，
6: 那行了。
5: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6: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5: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6: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5: 过来，谁说杀青了？
6: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5: 咱们就拍那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6: 还能活？
5: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6: 明白了，明白了。
5: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6: 我懵了。你看啊，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我
5: 那咱必须呀、啊、得在光明顶上大战，明白了吧？
6: 二位蛇精，今天就休怪我许仙对你俩手下不留情了，我们决战光明顶。
5: 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6: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5: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少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容我放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哈哈
3: 又笑啥呢？还老笑啥呢？
1: 这老得罪他姐夫。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来，有没有音乐？
4: 好，好，痛苦点，痛苦点。我，
1: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4: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1: 我首先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张。
1: 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4: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4: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4: 那不你找的吗？

0: 一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1: 老爷好。
0: 成何体统啊。
2: 爸，你咋来了呢？
0: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2: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0: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太逗了。

0: 近太瘦了。哎呀妈！
1: 还嫌我瘦啊？
0: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1: 我这代价当当，你付出太多代价了吧？
2: 这衣服把我吐的。
0: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1: 这是啥呀？这是。
0: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
0: 就
1: 擦一下
0: 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咱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2: 就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2: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0: 我
2: 松松，
0: 我不松。
2: 我数三啊，三、二、一。
0: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2: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0: 我说的是
2: 我得走啊，
0: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2: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0: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1: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0: 哎，醒酒了。
2: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他是谁？宋小宝。
0: 他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1: 我是
2: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0: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2: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1: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2: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嘞。
1: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
2: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0: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2: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1: 我是代驾。
2: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0: 老冷静，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2: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2: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1: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0: 对，人家是好心。
2: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

0: 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1: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
2: 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

0: 叭叭叭叭叭叭的，
1: 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2: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0: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3: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2: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3: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2: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3: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2: 对，
0: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2: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0: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2: 宋小宝，
0: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2: 一边去。
0: 我看看谁，
2: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3: 老大，你撒尿啊？
2: 老大，
3: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2: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0: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2: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0: 不要看，
2: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0: 听吧，听吧，听吧。
3: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代驾能用得上。
0: 这个不好拿。
3: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5: 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3: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5: 我就讲讲嘛。
2: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0: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2: 看到没有，小姑娘，

0: 我跟你讲啊，阿佳哦，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1: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2: 大丈夫能屈能屈，
1: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0: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1: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0: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哦，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1: 多好，
0: 大过年的是吧？他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1: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哎，
0: 好好好，
2: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是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0: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哎，你给我站住！
1: 别别别别别别！哎，
0: 不会放回去啊，宋小宝！
3: 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季啊，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季节，但是呢，也带来高温和潮湿的困扰。在夏季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避暑，来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舒适度。
1: 夏季气温高，身体呢容易出汗，因此啊，要保持身体水分充足。此外呢，绿豆汤、凉皮儿、冷面、清补凉、烧仙草、酸梅汤等夏季消暑食物呢，也可以帮助补充体内的水分哈。
2: 嗯，说的没错，这夏季的饮食呢也要清淡，来避免使用过于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可以选择食用一些比如说清热解毒啊、生津解渴的食物。此外呢，毛豆啊、银耳、紫菜、香蕉和菠菜等高钾食物也可以适量的食用，来补充体内的钾和其他营养因素。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们记住了吗？
3: 3602，3602。
4: 蒋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3: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4: 下班点儿啊。
3: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4: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3: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4: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3: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遇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下数字。
4: 你数什么？
3: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4: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3: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4: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3: 好运脚，路数，威武。
4: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3: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4: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3: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姓徐。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哎，
1: 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立宫安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真的真的
3: 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啊。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4: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4: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4: 不居吗？
3: 不居。
4: 不中吗？
3: 不中。
4: 那咋居？

0: 二局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狙啊，
1: 没狙，
0: 没狙，没狙，要不
1: 怎么办？
0: 他拿炮打吧，领导，
1: 拿炮打不如
0: 直攻
1: 弧
0: 飞个象，
1: 这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2: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0: 你
1: 年轻人
0: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1: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2: 这不彻底偏了吗？
1: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2: 这不又回来了吗？
3: 看得舒服多了，
4: 醒目
1: 顺眼，
3: 真好看。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0: 格，空格，
1: 空格，好，
0: 加点空格，
1: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2: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0: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1: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0: 圆呐，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1: 不圆，
0: 不圆。
2: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0: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1: 画一遍，
2: 那这能圆吗？这，
0: 我来，
1: 来，你来。
0: 哎呀，这
1: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2: 呀，圆吗？
0: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1: 再来一遍，
0: 反方向，
1: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0: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2: 那行吧，你们再耗着，我走了。
0: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1: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0: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0: 找意义，
1: 找
0: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1: 找点空闲，
0: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0: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1: 不能走。
0: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1: 开会，
0: 开会，
1: 开会好。
2: 开什么会呀？
1: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0: 好主意，
1: 都开会。啊，
2: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
1: 呀呀呀！哎呀，
0: 蒋总，
1: 您这是要走啊？
2: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1: 没有人要走，没有人。哎，
2: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5: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2: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1: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2: 是吗？好，提完了吗？
0: 我提了。
1: 哦，我也提了。
2: 是吗？
0: 您了。
2: 好啊，谁？
0: 您。
2: 我干嘛？
0: 提。
1: 意见，
2: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0: 好，改。
2: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0: 还有吗？
1: 意见。
2: 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啊隐约的听到大蒋跟小蒋讲要多讲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蒋跟大蒋讲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1: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0: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2: 哎，干什么？
0: 你听到什么了？
2: 讲。
0: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2: 没毛病。来，
1: 好
2: 加
1: 好。
3: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2: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1: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0: 意见到你我就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我就凉凉了呀。
1: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2: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1: 迷茫？螳螂
0: 叫小强，
2: 小强睡在弹簧床，
1: 一整房凉，
0: 匆匆忙忙，
2: 熹妃娘娘，
1: 躲躲藏藏，
0: 相貌堂堂，
2: 神笔马良，
1: 唐皇
0: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唐皇问小羊，
2: 小羊，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0: 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你压的真棒啊，那个
2: 那个弹簧床，
1: 想不到，
2: 想不到，你先把这个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他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1: 是小杨吧，
2: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啊、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蒋不走，小蒋不走是因为大蒋不走，大蒋不走是因为本蒋不走，本蒋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3: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0: 单压
1: 回家，
0: 家啊！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 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替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5: 爸。
3: 哎。
4: 妈。
2: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5: 爸。
3: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灯，
7: 红灯灯，
8: 我们在。
1: 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9: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贵州体彩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亮相都云万达广场。近日，贵州体彩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品牌宣传活动在黔南州都云市万达广场火热举行。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体彩公益知识讲解区、反诈宣传展台、趣味游戏互动区及安心小镇扫码体验专区，将反诈知识与理性购彩理念融入趣味闯关游戏，并为人们送上体彩精美礼品。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周边居民及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传递体彩温度，共筑购彩安全防线。

0: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的人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1: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0: 从过去的煤炭之都到如今的袜业顶流，辽源先后经历了从家庭作坊抱团发展、打造区域品牌，到高质量智能化转型。40年脚踏实地，步步生花。如今这里的袜二代、袜三代薪火传承，智慧袜业新蓝图。
1: 过去我们需要3到5个工序才可以织完一双袜子，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1道工序就可以完成，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发到消费者的手里。
0: 纯棉、羊毛、竹炭纤维、丝绸，一根纱线见证纺织工艺的技术变革，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优化服务体系，完善产业生态，是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每一项升级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2: 今年3月份，我们急需采购一批棉纱，以保障订单生产。了解到中行利率低、放款快，我们向中国银行申请了一笔800万的贷款，1周左右就实现了投放，解决了我们原材料采购资金不足的难题。
3: 中国银行辽源分行聚焦袜业企业的行业特点，推出了袜业贷、织袜贷2款普惠金融产品。截止目前，我行已累计为辽源地区44户袜业企业投放了普惠金融贷款9940万元。同时，我们还为这类袜企提供了代发薪、转账结算、跨境人民币、来聚财收款码等其他金融服务，为辽源地区袜业产业发展贡献了中行力量。
0: 从十几家小作坊到现在1200家的袜业企业，从每天几十双、几百双，到现在每天近1000万双的产能，辽源用40年不懈的努力，成为全球袜业的王者。一路走来，离不开政策的支持，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更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活水灌溉。未来，愿我们足下有宏图，乘风再远航。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个周末我省大范围雨水来打卡，部分地方甚至出现短时强降水叠加雷暴大风的天气形态。未来三天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23到25度左右，全省最高气温为32到35度左右。汛期期间雨水频繁，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同时，高温高湿天气容易导致中暑，请大家及时注意补充水分，应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观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5到35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四平小雨，23到3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吉林小雨，23到34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延吉阵雨转阴，20到26度。长白山小雨，22到31度。汪清阵雨转阴，20到25度。榆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大安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龙井阵雨转阴，20到27度。敦化阵雨，20到31度。长春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费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远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4: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增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0: 吉林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路径，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各地积极防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2: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1: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1+1+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

0: 民次炙热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0: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2: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0: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九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3: 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0: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5: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4: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鼎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6: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4: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7: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8: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4: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9: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4: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10: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4: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2: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4: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11: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4: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2: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4: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0: 吉林省谋定以文塑旅、以旅招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4: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12: 就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13: 在文脉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14: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4: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15: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16: 感觉是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4: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17: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9: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18: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19: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18: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6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 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20: 我们汽车园区里边

有九地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

0: 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1: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0: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仪器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模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2: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3: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着日本鬼子杀咱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2: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节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3: 前仆后进，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
4: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外卖骑手于阳勇。一次送餐途中，他偶遇走失男童，主动伸出援手，用平凡举动传递城市温情。
5: 2026年7月20号晚上8点左右，京东秒送骑手于阳勇正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周边配送订单，途中发现一名独自徘徊、焦急哭泣的小男孩，他立刻停下手中工作，耐心安抚，细心询问情况。
6: 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跟哥哥一块来骑车，然后走丢了，撵不上他们了。然后就说你知道哪个酒店在哪儿吗？搜了一下，离挺近的，那我送你回去吧。我说你知道妈妈电话吗？我给你妈妈打了电话。
5: 确认了孩子家人的信息后，于阳勇一路护送孩子回到居住小区。孩子平安回家，母亲范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7: 特别感谢这个于阳勇于大哥，当时我想就是加这个小哥微信，我寻表示一下感谢嘛，给他发个红包什么的，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来，加微信他也没通过，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6: 你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帮个小忙。
5: 事后孩子的母亲专程为于阳勇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于阳勇所在的团队，助人为乐早已成为常态，平日里站点经常会组织骑手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这座城市给予新就业群体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关怀，让大家在日常奔波中真切感受着双向温暖。
6: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见事故了，然后很多人也会帮我们去扶个车，然后处理一下。然后包括我们送餐的时候也是的，会碰到热心的顾客，然后我们餐送到了之后，他会顺手拿一瓶水，说辛苦了，天热喝点水。我们看顾客门口有垃圾，然后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会顺手帮他带下去。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嘛，
8: 鼓励骑手在这个配送过程当中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城市治理、社区的共建共治等。骑手平时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也会按照平台公司流程给予表彰。
5: 奔波途中的一次驻足，人群之中的一次援手，于阳勇用质朴举动勾勒出城市的向善底色。正是这些点点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为春城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活秩序。
1: 昨晚长春突降大到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
2: 我现在的位置是人民大街东北师范大学门前，可以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积水点位周边垃圾，保障排水口通畅，及时消除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桥隧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
3: 24小时设置专人值守，遇到紧急和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8月1号7时至8月2号7时，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房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在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4: 清华村、同德沟村、河南村已经发放到位，现在是方便面、矿泉水、被褥、医疗箱、八宝粥等一些物资，确保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
1: 近日，抚松县举办“青春有为，身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三大主线，推动县域发展与青年成长同频共振。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心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人参、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今年以来，当地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近日，秦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菜米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5: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1: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6: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粒粮食。
7: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1%。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7月3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报道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蚀，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纪录类节目《秘境之眼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新丰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98%，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地森林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栖息环境。 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开播，敬请收看。近日，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红灯记》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热血故事，剧目以普通革命家庭的生死抉择，诠释了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吉林、黑龙江两省院团名家联袂献艺，以醇厚京腔精湛演绎，重现红色经典故事。盛夏时节，繁花遍野，白山松水间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的多彩画卷。节目随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2: 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喜欢他。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7: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8: 爸。
5: 哎。
7: 妈。
6: 哎。
9: 妈。
6: 妈听见了。
7: 爸。
5: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3: 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
10: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

0: 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就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7: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10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10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7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9: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吃加温的。
8: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0: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8: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1: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8: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

0: 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共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叔，哎，这个是
1: 啊，我开了。哦，那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0: 黄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1: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2: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1: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2: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1: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2: 哪哥呀？
1: 黄显峰啊，峰哥呀。
2: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2: 那行，你给你哥。

0: 算算，他能干点啥？您看看这个，这是家目表啊。起名有起名的家，支招有支招的家。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1: 钱嘛，小木根儿。
0: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儿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1: 我峰哥呢？以前毕竟有一个我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他
0: 单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
1: 哎呦，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呢。
0: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1: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呀。
0: 得给他拉倒吧，你干歌厅的，那不是狠人他能干吗？
1: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做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0: 你什么意思，你这把钱拿来。
1: 别，你这生气，别生气，你先坐，您听我说吧。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子挣的？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嫌着一块地儿？
0: 哪块儿啊？
2: 圆明阁那歌舞厅呢？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8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事儿呢，
3: 那没有收回来呢？
2: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
3: 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我看了一下，这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
2: 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3: 我就不冲老爷子，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
2: 哎呀，
3: 我跟你说，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好望角。
4: 哎呦我天哪，好名字呀，得好望角者得好好嘛，是不是？就这意思。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
5: 少废话，你小子这两年没少跟我大人京师姑的球。哎。
6: 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严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也就够吃个3-4顿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个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5: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行，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那谢谢哥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厂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是不？
6: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说，什么事儿？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5: 是。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
6: 就这点事儿。
5: 那你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6: 真的，哥？
5: 那喝啥的呀？
6: 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
5: 哎呦呦呦呦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价格的？
6: 哥，这哥，这事儿咱真得一码归一码。

0: 那就这样，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
1: 成。哎，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
0: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1: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2: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条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3: 哎，再练练啊。
2: 老曹你也知道，知道盯着点。哎
3: 哎，辛苦了。哎，
2: 师傅啊，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干嘛呀？
3: 因为厂子里没啥活是吧，组织大家伙呢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扫了啊。
0: 进。
4: 厂长。
0: 哎呦，老厂长。哎，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哦，
4: 好，
0: 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哎，
4: 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0: 啊，啥事儿啊？
4: 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0: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张？哎，
4: 不提那小兔崽子，咱们聊正事
0: 啊。您说
4: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0: 啊，咋了？
4: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得用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
0: 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这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4: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4: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4: 啊，那你忙吧。
0: 那您走啊。嗯，
4: 好好好。别送了。
0: 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5: 圆明阁最近怎么样啊？
6: 哎，不咋行。
5: 啊，说是好多人啊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那得投不少钱吧。嗯，那你怎么办？
6: 走一步看一步吧。
5: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6: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着孩子了。
5: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6: 算了，连5线谱都不识，我就要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7: 厂长，嗯，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0: 哎，我刘成，哪位？
8: 啊，刚才妈打电话
9: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8: 装书和学习想谢谢你。哎呦，
0: 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8: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0: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哦，圆圆，前两天打电话我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我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8: 我也是，

0: 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
1: 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2: 嗯，挂了。
0: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2: 好，去吧。
3: 哎，姐。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刘云贤，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哎，
3: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2: 你。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3: 我下周兄弟媳妇儿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我就打光棍了。
2: 你表现，我买单。
3: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还是我姐疼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了。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我这不开着公司呢吗？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嗯，面对的诱惑也多，那你自己注意吧。
1: 啊，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啊。

0: 今天喂鸡，去年我鸡的江娜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
1: 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0: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1: 你瞅这是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啊。
2: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烘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1: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2: 哎，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
0: 我师傅跟我说了，但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2: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0: 哎，对，那曲月珍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真的假的？
3: 是。
4: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
1: 没了。
2: 这就彻底完了。
3: 什么没了？什么完了？来，
2: 黄总，
3: 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来这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
3: 你怎么老哪壶不该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起来，以后改成娱乐城。

0: 当个总经理。
1: 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0: 还有我。哦。
2: 哇，黄晓峰，你真行啊，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
0: 什么叫
1: 攀？不是，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你妈，
0: 这个人能力，这你
2: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0: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
1: 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0: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哇，
3: 他这是买小姨赠大姨，值大发啊。
2: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
0: 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好还是装好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
1: 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呀、啊，
2: 我当副总
0: 呢？
2: 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1: 你行，你可以，为什么？哎，
2: 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1: 不，
0: 不是，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这心意你得不明白。
2: 你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0: 我。
1: 对，
0: 行吧，那我跟老贾说说。
1: 不是，这咋了？黄总，谢谢，我也谢谢。
2: 好好，哎呀，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他回来好久了，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那他是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啊，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你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我真想好好问问当年是怎么回事。妈，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
4: 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2: 不说。
5: 回去把我说的做完类型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6: 好，知道了。
5: 回家吧。
6: 好，报上资金。
7: 冯叔，吃了吗？
5: 刚下课，还没吃呢。
8: 一天呢，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5: 都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8: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5: 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
8: 那能值几个钱？
5: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8: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9: 我的作文不用补，倒是庄向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啊老是上不来。
8: 他又跟不上趟了？
9: 他的语文一直学腿。
8: 不应该呀，按理说他那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读书看报的呢。
9: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也不代表我语文学得好吧？
8: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0: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楠。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1: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哎呀，
0: 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2: 你多亏没继续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0: 钱，越来越俗气了。
2: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1: 让庄学习给我布置数理化。
2: 他没在家。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得像农村人似的。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3: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0: 佳楠，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
1: 我就喜欢叫他大名，庄学习，这名多好玩啊！
0: 好玩啊！
1: 好玩。
0: 行，来洗手吃饭。
4: 哎妈，不等我爸了。
5: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3: 刚学习厂里进新设备了。哎呀，
5: 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哎
3: 呀，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5: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啊，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3: 行，
6: 这厂还挺有意思
5: 的。向上。吃饭了，
7: 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
5: 向上，哎，
7: 你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5: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
7: 有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6: 我姐呀，都快赶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怕把他累坏了？
7: 这脑子不用会锈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6: 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叶爱花家出来。应该是找侯贤补课的，
7: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1: 吃饱了，
2: 又不吃了？
1: 我回屋看看书去。
3: 你再吃点啊？
1: 不用了。
2: 哎呀，一天呢就吃这点猫食儿啊！以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哎
0: 呀，你找我补课呢，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哪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2: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0: 哎，就是掉钱眼里了。
2: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0: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2: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1: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6: 当然能啊，还能挣大钱。
5: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
6: 哎呀妈，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阁买走。
5: 你出的点子啊？
6: 当然了。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1000，也不对，10000都少。
5: 浩浩，那圆明阁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妈，
6: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要呢。哎呀。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5: 了。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1: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2: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
5: 你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8: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9: 好嘞，嗯，谢谢你啊，苏老师。哎呀，
8: 不客气，再见。
9: 我先走了，哎，
8: 再见，再见。哎，
9: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8: 对，这样才带劲。
9: 谢谢，
10: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9: 知道了吗？
11: 知道了，
9: 再见，尚老师。
8: 好，谢谢尚老师，
11: 再见。
1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8: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

0: 最近过得怎么样？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得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0: 对不起，之前是我对不起好好。
1: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好好能过得好。
1: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建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头进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厂里那可是副科级待遇。
0: 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哎
1: 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个饮料。
1: 哎呀，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先锋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先锋，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那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0: 先锋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4: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哎，
5: 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2: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
6: 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5: 妈说句你白听的话，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2: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你干，
5: 我干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哦，
2: 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6: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啊？
2: 啥破玩意
0: 还是喝点苦，
4: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6: 啥？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2: 就是。
6: 哎，爸，你说刘成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机械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啊？
4: 我那怎么的？
5: 干啥呀？你一气一下的？
4: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6: 那倒也是。
5: 你说叶领班，他领几个人？
0: 领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6: 不是打扫卫生啊，
5: 就是
6: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0: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哎呀，
1: 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1: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哎
0: 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流程呢。
7: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了。哎，那我就回去。
0: 那就吃饺子吧。
7: 哎呀，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哎，
1: 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7: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鲜溜了。
8: 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7: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8: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7: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8: 行吧，哎，对，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7: 我也不知道啊，这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8: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7: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9: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10: 每月底薪700，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9: 这可以啊，
10: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可不吗？哎呦，真不错。
9: 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啊，这是
11: 啥呀？
9: 刘成高薪招聘嘛。
11: 看啥呀？
10: 你过来看看。
11: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厂弄订单了吗？
10: 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11: 我让你
12: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10: 你们三合长，
9: 当然
11: 七点。
9: 大秘书，你让你媳妇去呗。
11: 拉倒，七点什么岁数？
12: 走啊，看啥呢？
10: 张师傅。
13: 你家女婿真行啊，嗯，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
14: 喂，小曼，
15: 少谈，
14: 你来了。哎，哈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15: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6: 大大好。
14: 哎，你好，呜，长高喽。去吧，去吧。
15: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6: 知道。嗯。
17: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事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8: 上个月就交工了。哦，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呢。
17: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8: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7: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8: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
17: 对呀，你把心放肚子。
19: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7: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8: 那行，哥，你忙着，那我也撤了啊。
17: 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8: 我就不凑这热闹了吗，哥？
17: 你要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 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8: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17: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8: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17: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8: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17: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8: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17: 整不明白啊？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8: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17: 帮你问。

0: 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
3: 好不好吃
2: 吗？
4: 大酱干豆卷鱼蟹，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豇豆，
9: 我们在桂林路，
3: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都人呢？
10: 黑虾，黑虾。
2: 黑虾，哎呦妈呀！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嗯。
2: 嘉盛，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宝官，少凡，教的不错，孩子们、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凡，少凡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
0: 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集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0: 行了，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他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
1: 要么都给我走人！
2: 哎哎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0: 黄总，黄大姐胸都穿的不好看。
2: 什么黄大姐呢？花儿姐还青衣瓢虫呢？
3: 不行不行不行，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
0: 这挺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3: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2: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
3: 还笑，憋不行。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1: 听懂了。
2: 哎，
3: 行，那个花姐，
2: 讲义气，
3: 我跟你说，都忙自己的去啊。
1: 好。

0: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了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1: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2: 没错，
3: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0: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4: 没错。
3: 那个刘厂长，然后侯亮厂长，
5: 啊，我就不吼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啊！
0: 是的，是
5: 的。哎，庄好好怎么没在？
0: 哦，好好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5: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是，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们这儿。
6: 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阁。
3: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这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嘛。
6: 没错，对对，望一望。

0: 刘大长，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0: 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2: 二姐。
0: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您。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
1: 这就有点冲动呗。
3: 倒点热的啊！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0: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3: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意义没啥丢人的。
0: 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搁这整拉撒。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我矫情了？
3: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是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0: 反正我宁折不弯，
3: 还怄气人。
0: 那咋的呢？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3: 哎，那咋整啊？
4: 走走走走走！哎，
5: 别来了啊！
4: 你别来了！哎，你推我干什么呀？
5: 咋的呀？
4: 整
5: 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4: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5: 废话，老子来这是找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那些不能在医院里住的人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1: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
1: 哎呀，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房间里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就咱俩快滚。
2: 好好。
3: 哎，你怎么来了？
4: 客人点的这儿。哎
5: 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4: 还没定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哎，
6: 开玩笑的。
7: 方总，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
4: 啊，庄小姐，梁经理。
7: 你好，庄小姐。
3: 你好，陈经理。
0: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8: 方总。
4: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7: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3: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0: 请吧，这边。哎，里边请。
7: 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4: 哦，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7: 对，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3: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0: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
3: 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
7: 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
9: 哎呀，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4: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
7: 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4: 陈经理，我敬您。
9: 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7: 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4: 陈经理，哎，吃个水果。
0: 吃个水果。
7: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哎，
3: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7: 哎，好，太好了。

0: 陈经理。哎呀，经理，您别生气了，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2: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3: 好，改天去吃海麻馅饺子。
4: 老妈，明天有集大班吧？
5: 你说了不准去。
4: 为什么呀？
5: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4: 我不怕手疼。
5: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4: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4: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5: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4: 我就要学，
5: 是乖听话吧。
4: 老爸，
5: 回头再。
4: 我要学。
6: 咋的了？
4: 老爸，我想学吉他。
6: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4: 谢谢老爸。
6: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4: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6: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5: 不是钱的事儿。
6: 那啥事儿啊？
4: 老姐不让学。
6: 那咱们不怕呀，
5: 小生，去把作业做了啊。
4: 反正老爸同意了。
5: 把门关上。
6: 咋的了？
5: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卸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告诉你

0: 老婆孩子回来，他不知道。你带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向上要学吉他，可给他找别的老师。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坤学。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
1: 我得有个理由啊！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1: 渴吗？给你倒杯水。
2: 你这今天。
1: 干啥呢？没事儿，你辛苦了。我，哎呦，你这是虚情假意的，一世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1: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 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2: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2: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就不能学了？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谁说都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2: 老妈，老爸，你们怎么不管着她呀？老让她吸在我脖子上拉屎。
0: 我要哭了，向上。向上，你怎么回事啊？
2: 已经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了。
2: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
0: 我什么收拾你？
2: 哎呀，你要什么收拾？哎呀，
0: 我
2: 跟他说，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出去！
0: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你还越说越来劲了，我不管，我就要跟尚老师学。
2: 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给你脸了，是你妈，你和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2: 什么呢，庄向上？
0: 你又不是我妈。
2: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了。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这就是基因瞒不住了。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老妈，应该是说好的，要不然就挨一辈子的。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
3: 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2: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
3: 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心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
0: 没事儿。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不用了，
1: 好一会儿就好了。
2: 豪姐，黄总让您去那班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说？
1: 小姑娘，
2: 哎，任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情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4: 喝一杯嘛，喝一杯，
0: 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4: 对，来一首就杯，
2: 喝一杯，
5: 各位老板，
2: 喝一杯。
5: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3: 你这宁可胃上拉个洞，也不是感情立条缝啊！
2: 是
3: 啊，
0: 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5: 喝不了。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0: 你谁呀？
5: 我是他男人。
6: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6: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6: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6: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6: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了。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6: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1: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6: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6: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7: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6: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7: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7: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6: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7: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7: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6: 好，开饭店好。
1: 谈好了。
6: 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
1: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

0: 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啊，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1: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0: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1: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
0: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1: 那倒是。
0: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1: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0: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0: 你坚定啥呀？
1: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0: 我都35了。
1: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了。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1: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

0: 来，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打洞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在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的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1: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2: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1: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2: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1: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火，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只好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3: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4: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5: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代修的浮动木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6: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9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

0: Подойди, брось сюда.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и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2: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跟他说，下回再喝。
0: 好了，说，别急，父子你都杀了死。
1: 那，拉斯达吉，你别傻。
3: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协聊上的介绍费，这就要不回来了。
4: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2: 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大家先试试，谈谈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
5: 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慢点啊！嘿。
6: 向上没在家，不见了。那我去学校找找。很好啊。老师再见。老师再见。再见。来，把这个放这儿。对，就是这样。向上。
2: 对对对。
6: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7: 走回家！我不，我要居然在这学习。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8: 你今天挺有天赋的。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而不是我学费。
8: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7: 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8: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7: 咱们走。走。少宝哥，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8: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
2: 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7: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2: 好，你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沈茂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别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爸。
0: 哎。
4: 妈。
2: 哎。
5: 妈。
2: 妈听见了。
3: 爸。哎。
6: 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6: 越来越好。

0: 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 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这些英雄的旗帜胜利，
2: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中，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7个作战群受阅。这样的出场顺序有着特殊的意义，每一面战旗都承载着一段血战到底的抗争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昭示着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完成阅兵仪式后，杨靖与支队战旗回归故里，家乡军民以最高礼遇迎接这面浸润着东北人民14年浴血抗战史的旗帜。护旗车队穿行于长春市的主要街道，这条有着百年峥嵘岁月的大街再次见证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

0: 与中国的很多省会城市相比，长春有确切记载的建制历史并不久远，但在它200多年的时光流逝中，却浸透着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激荡岁月。紧邻人民大街，有一座长春现存历史最久的公园，始建于1915年，由日本一位树木学者设计。这里陈列的两个花岗岩介桩石已有119年的历史。
1: 满铁在策划长春附属地的时候，用了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瞒着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啊，私下购买的这个中国农民的手中这种土地，为了掩盖自己这样一种行为呢，获得土地之后呢，他就开始挖沟和掩埋介桩。
0: 这是一个老一辈东北人刻骨铭心的标记。由英文满洲一词的首字母 M 与铁道道轨的横截面组成的圆形。

0: 形图案，代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就是世人熟知的满铁。1905年9月，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普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的控制权，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支线、长春至旅顺路段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同时继承了铁道附属地的制度。这是满铁在1917年测绘的铁道线路图，在列强争锋中，长春成为三条铁路的交叉点。
1: 19世纪到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信奉地缘政治学说。长春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坐落于整个东北平原的中心，在地缘政治上不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0: 获得南满铁路权益后，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更大的殖民侵略图谋，1906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敕令，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2: 这满铁呢，实际上它是日本的一个国策机关，它是执行日本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国家代行机关。
0: 出身旧武士家庭的后藤新平被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亲自撰写《满洲经营策梗概》，提出表面上经营铁路，暗中实施各种殖民经营建设与制度安排。1907年7月，后藤新平亲自选定的满铁首任土木科长加藤宇之吉抵达长春，开始规划满铁长春附属地。

0: 这是满铁附属地平面图，收录了满铁时期附属地的一些图册。这幅平面图上我们能看到一条特别长特别宽的路，这就是我们长春现今的人民大街。
1: 这是加藤与之己在1908年完成的满铁长春附属地规划图。矩阵型的街路中间有一条最宽的道路，起点是长春火车站，终点为西公园的预见地，长度900米，宽度27米。20世纪初，日本的城市街路最宽不过10几米，绝大多数在10米以下，非常狭窄。相比之下，加藤与之己规划的道路已经很宽阔。然而，后藤新平看到方案后，竟大发雷霆。他宣称，满铁将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
2: 因为满铁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还有带有侵略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后藤新平的对满铁附属地的规划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甚至包括道路的宽度啊等等这一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在满铁附属地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来体现他们对于整个啊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1: 在后藤新平的坚持下，加藤与之己将这条中心道路加宽至36.6米。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条城市主干道被定名为长春大街，这就是人民大街的前身。这是1915年前后由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在以长春命名的街路两侧，分布着独立于中国的日本警察署、邮政局、气象站、日本神社、小学校、两翼还有兵营和金融机构等。
0: 这是满铁附属地长春警察署，1992年已经被拆除了。日本通过满铁附属地要从根本上排除中国行政权，第二呢，保证日本在附属地内军事占领，第三，他要推行强制性的殖民统治制度。
1: 1922年前后，为了充分地体现附属地的殖民属性，日本殖民当局将东北各城市的满铁附属地街路一律改为日式名称，较宽的路称为通，较窄的路称为丁。长春大街是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因而更名为中央通，意为中央大街。
3: 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已经开始从一致走向决裂，那它可以更为明目张胆、更为露骨的去建设它的满铁附属地。
1: 一条大街成为殖民者进犯掠夺的据点，日本借助南满铁路攫取的利益，使得侵略殖民的狼子野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汹涌而来。正处于军阀混战、内乱频仍的中国，一场狂风骤雨即将降临，谁能够冲破血雨腥风，引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浴火重生？这里是人民大街的重要道路节点，路口向东300米有一所小学。每年9月的入学季，宣讲团的少先队员都要为新同学讲述一段让孩子们引以为傲的故事。这是一所有着特殊基因的学校。1924年， 100年前，长春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1月，李大钊委派罗章龙到东北考察联络，为筹建东北地区党组织做准备。
4: 北方区委注重在东北开辟组织，成立这个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开辟工作。所以最早23年也在哈尔滨是建立了哈尔滨小组，有的叫独立组。后来呢，这个独立组发展成北满地委了。
1: 1924年8月的一天，28岁的共产党人张锦春走出长春宽城子火车站。表面上，他是吉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的邮务生，实则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遣到长春建立党的通讯站和地下交通站，代号工长支。
4: 长春呢，当时是在日伪殖民统治下，而且是南满和北满的交汇处，所有的旅客上下南北走都要在这个长春坐混车，所以长春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1: 初到长春的张锦春成为二道沟邮局的职员，很快他就以邮局为中心建立起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
4: 党这个要传到哈尔滨文件呢，寄到长春，哎，然后工商之手，然后没有这个人，所以就是村局后领，哎，没人收，哎，然后呢，张锦春一看到这个，他就收过来，然后呢，他再送到哈尔滨。
1: 在当时，长春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张锦春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党设在长春的通讯站隐蔽安全，通畅无阻。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

0: 派、阳明斋等途经长春时，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1925年，在组织长春青年学生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张锦春介绍邮局简信生安平、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和王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为长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二年9月，根据中共北满地委指示，在吉林省立二师成立中共长春支部，韩守本任书记。这是长春市及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相继建立，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1931年9月18日夜，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9月19日，驻长春的日军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突袭驻长春的南北两座中国兵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这是918事变后日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击毙日军67人，造成其伤亡共计145人。当日下午，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市政筹备处、吉长镇首使、长春县公署、长春无线电台等重要机关和金融机构。到19日午夜前后，日军控制整个长春城区，长春沦陷。这条被侵略者用于粉饰太平、自我沉醉的大街，背负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和屈辱。这是拍摄于1932年的一段影像。这一年的3月8日下午，清废帝溥仪和他的皇后婉容乘火车抵达长春。几天前，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选定长春作为首都，更名新京。溥仪和板垣征四郎谈妥交易，就职满洲国执政1年，之后改为帝制。溥仪抵达长春的这一天，正是农历壬申年2月初2，民间俗称龙抬头。迎接执政的车队驶过战前广场中央通，本该祭祀祈福的日子，整条大街、整座城市却是肃杀阴冷。一个由关东军主导的建设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1: 因为当时在满铁附属地里面，因为美满之后调整了一下那个行政区划，他是把那个满铁的一部分划给那个美满洲国政府、新京市政府了。
2: 伪满洲国的大新京建设计划呢，它对内呢，它为的是收买民心，所谓的招明民心；那么对外呢，它其实呢是挽回自己呢已经在国际上受到谴责的这样不利的国际形象，因为它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嘛，它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批判。
0: 在大新京都市计划中，一条更加宽阔的大街成为新世界的中轴线。大街北接满铁长春附属地中央通，向南延伸并加宽至54米，全长7.5千米，用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的年号大同命名为大同大街。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大同报以世界历史上最堪注目的一页为标题，报道了傀儡皇帝溥仪登基的一天。清晨7:30，溥仪身着龙袍，在一个临时垒起的土坛上仓促举行了告天即位的祭天仪式。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派人告知，溥仪登基时不能穿清朝衣服，必须换上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复辟梦碎的溥仪此时已明白，

0: 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傀儡，而非一个大清皇帝。潦草匆忙的仪式结束后，溥仪乘车返回，行驶在尚未铺装完的大同大街，尘土飞扬中，不远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即将竣工。这座建筑中间塔楼外观模仿了日本传统城堡天守阁的样式。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移驻大同大街的两侧，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相继再次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宪兵司令官。
1: 两个建筑的选址是很耐人寻味的，它犹如一扇大门，扼住了满铁城门附属地南部的门户。
0: 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到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大街两侧建起一栋又一栋对中国东北肆意侵占、掠夺、奴役的殖民机器，裹挟着侵略者无法遏制的欲望，向着中国更广袤的土地上疯狂延展。1937年，大新京都市计划实施的第五年，9月，溥仪乘车再次驶进大同大街，参加所谓的国都建设纪念大典。此时，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溥仪俯瞰外径300米的巨大广场，以及大街两侧冰冷的建筑，耳边的风声已经变为4万万人祈祷力的呐喊。

尽管艰苦卓绝，尽管代价沉重，尽管对手凶残，尽管牺牲惨烈，在这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最终站在了胜利的终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进行武装抗日的队伍之一，东北抗联在长达14年艰难残酷的斗争中，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延缓了日军向关内的入侵。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他们始终激励着中国民众英勇无畏、誓死抗争的坚定信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看到东北的土地回归祖国的那一天。

0: 这里曾经是满铁长春附属地的大河旅馆，始建于1907年，位于今天人民大街的北端。作为当时附属地档次最高的旅馆，见证了一系列东北近代史的重要事件。1945年9月8日，一个剑眉星目的男子走进大河旅馆，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苏军先遣部队空降长春后，周保中率领百余名抗联干部战士分乘4架飞机飞抵长春。与周保中同机回国的警卫员刘义全一生都铭记着那一刻的情景。
1: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周保中哭了，掉眼泪，祖国呀，你的游子回来了。
0: 在刚刚光复的长春，周保中与隔绝8年的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45年10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周保中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1个多月后，长春各界群众在大同广场集会，见证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揭幕仪式。纪念塔落成在广场的正

中心，那里曾经被日本关东军设置为伪满洲国海拔原点。1948年长春解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序幕，长街的故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附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黑土沃野藏文脉，金曲声声归故乡。今天呢，我们相聚在中国凉都美丽的富锦，是为了致敬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音乐世子傅林。18岁，他凭借着一支竹笛考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启了长达50多年的创作历程。1000多首歌曲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傅林老师的音乐世界，共同感受他在旋律当中的赤诚与温情。

刚刚我们在一首首的香烟里读懂了傅林老师的黑土乡愁，故乡是他创作的根，离开了故乡，他以旋律绘万里河山，送时代芳华，书写家国情怀。傅林老师的创作呢，从来不止于小家的温情，他将目光呢投向拼搏奋进的时代与祖国辽阔家园。让我们掌声有请许波、韦雨桐、王怡涵。

0: 谢所有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经典的演唱《小罗号》。我相信这首歌曲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热爱。那今天呢，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她就是傅林老师的女儿雪宁，也来到了我们晚会的现场，让我们有请她。欢迎您，雪宁，来跟我们附近的老乡们打个招呼吧。
1: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好。
0: 我知道雪宁不是在这儿长大的哈，那是第几次回到父亲的家乡？
1: 我回来有七八次了。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好像是上小学的时候，年纪比较幼年，跟父母回来过年。最近的一次是10年前。
0: 其实每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感受是不一样的，包括这次也是一样吧。
1: 对，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是坐绿皮火车，要经历3天2夜然后才能到达，再坐长途车，那时候都是土路。那现在来讲的话，家乡的建设已经翻天覆地了，然后飞机可以到佳木斯，佳木斯再到富锦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然后高速修得特别好。小时候我记得富锦全都是平房啊，现在也有很漂亮的高楼社区，然后很漂亮的广场、公园、湿地，我觉得我为家乡骄傲。
0: 每一次回来呢，都感受到了家乡父亲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几次回来都是过年嘛，所以赶上好冷啊，然后雪好大，雪好深，所以才跟我父亲合作创作了《故乡的雪》这首歌。父亲地很广，天很阔，这样的黑土地才孕育了我父亲广阔的胸襟，还有他对艺术的美感。父亲像一个大家庭，人很亲很亲近，然后走在街上都会被认亲，然后呢，即便是陌生人聊几句，就有可能变成亲人了。这样的人文滋养了我爸对于亲情乡情的浓厚，家乡给予他的这个滋养都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0: 包括这次回到家乡也是整理了父亲的一些手稿和老照片，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细细的整理了我父亲的遗物，还有他的工作日记，才深刻地理解了他的品格和他的胸怀。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经典传承歌回故里，希望我父亲的精神可以回到家乡，能够落地生根。
0: 我想这就是代代相传最好的一种诠释了。你也创作一首歌叫做《明明》，也是把对于父亲的思念写在了里面。
1: 是的，这首歌是我父亲过世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走在路上，然后到处都是我父亲的身影，有感而发。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傅宇迅为我们带来这首《明明》，让我们一同来感受这首歌的温情所在。

金曲，岁月传初心。今晚我们相聚在这里，重温了傅林老师的音乐作品，也再次感受到了他的艺术人生。旋律终有落幕之时，但热爱与赤诚永远生生不息，经典永传承。傅林作

0: 是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 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2: 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你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3: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

0: 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

0: 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啊，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

0: 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1: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1: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1: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1: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1: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7: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9: 戴琳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6: 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

0: 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哎，对了，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这么堵，别折腾她过来了。
1: 那个嫂子学费有着落了吧？
0: 啊？
1: 商学院啊，您不知道啊？
0: 什么商学院？
1: 我家商学院呀，那60万一年呢。嘿，我还说呢，估计那儿交炼金术的，60万一年这么贵。哎，但是小山说了啊，公司负责一半学费，嫂子可真厉害。
0: 还有这事儿？
1: 哥，我是不是多嘴了？
0: 你话都说一半了，你就直说吧，咋回事儿？
1: 那我实话实说了啊。本来这事儿不该我管，我也不想管，是小山非让我跟您说的。嫂子在公司得了一个洛家商学院的培训名额，60万一年，公司负责一半学费，自己得掏一半学费，就是说公司把它作为一把手储备力量啊。但嫂子不是为了给咱家买房吗，就自己放弃了。
0: 这何家的这么大的事儿。
2: 哎，哥，干嘛去啊？
0: 我去找我媳妇儿。
2: 不，那黄姐马上来了，怎么办啊？
3: 这事你都掺和进来了，你就帮忙善后吧。
2: 谁叫我耳朵跟他这么软？哎，喂，黄姐，不，等，您跟大哥先别着急啊，那先别过来了。野哥和他媳妇儿在四环上和人撞上了。啊，人没事，您放心吧。
1: 真软点儿根子。嫂子在公司啊得着一个洛家商学院的培训名额，60万一年，公司负责一半学费，自己得掏一半学费。
3: 你不在电话里说有好事要告诉我吗？
1: 只把我交易啊，
3: 你别卖关子了。
1: 但嫂子不是为了给咱家买房吗，就自己放弃了。

0: 么快啊？
1: 亚茹，你要造反啊？
0: 不是你说今天堵车让我早点下来吗？
1: 你别在现在装乖啊，这点小屁事儿你听话了。你别以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
0: 叶一凡，你干什么呀？你最好跟我说出个一二三。
1: 陆家商学院为什么去？你跟谁商量了？你主

0: 怎么那么大呀？啊，
1: 当什么事儿呢？那你说咱们从哪儿扣是那30万？我这不也怕给你添堵吗？
0: 不，你觉得你特体贴特懂事儿是吗？
1: 不是吗？
0: 你有没有脑子啊？你少花那30万你看见了，那公司给那30万不也打水漂了吗？这怎么不算了？你里外里等于损失了30万，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这一辈子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你以为天天天上掉馅饼就砸你嘴里啊？
1: 行了老公，你别这么说我了，我这不怀孕了吗？我的精力和状态都跟不上，我把这机会让给比我更有精力和状态的人不是更好？
0: 这能让吗？这是能让的事儿吗？你要真的因为你怀二宝辛苦，那老公也不舍得你去。那商学院一个礼拜才两堂课，比上班还轻松呢，到时候就一个论文就毕业了。你镀完这层金，你的人生就开挂了，媳妇儿。
1: 哎呀，行了行了老公，我这都已经去了。哎呀，
0: 怎么了？
1: 二宝饿了，咱们去吃饭。
0: 好好吃饭吧。嗯，那房子钱我没交啊。
1: 为什么？
0: 孩子和房子重要，我老婆的前途也重要啊。我得怎么办？我得好好想想。

0: 哎，吃了吗？
1: 吃过。
2: 哎，房子呢？
1: 第二笔款你交上去了。

0: 想这谎张嘴就来？
1: 我不怕我爸反悔吗？那老唐头把我爸吓够呛，你也没个眼力劲儿啊，看不出来他天天憋着要反悔呢。哎
0: 呀，要不你明天干脆把钱给黄姐打过去得了，说提钱的是你，一声不吭跑了的也是你，人家心里不正怎么嘀咕呢？再说了，咱不能，你不能让爸觉得咱们家二宝的事忽悠他的钱。
1: 你让我再想想，想想再说啊。
0: 咱不能因为我这商学院的事情把咱房子给丢了，那以后二宝出生以后是不是得请人呀？请人住哪儿啊？孩子长大了以后就更住不开了，总不能跟你一起挤沙发呀？还有，乐乐上学的事怎么办？最难的就是怎么面对你爸呀？不是，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悠转悠啊，一会儿回来。

0: 喂，
1: 来我这喝口。
0: 好，马上。
2: 30万，加入他们公司还要人不？
3: 是不是啊？你也觉得机会难得是不是？
2: 是啊。
0: 啊，你想想咱们俩在公司都10几年了，他现在不就是个编程的小螺丝钉吗？
2: 假如现在这要坐上火箭蹿升了，你们可得珍惜啊。
3: 男子汉大丈夫，你别总长别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哎，不过我现在啊也是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无能了。
0: 哎，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想想你现在是老婆孩子老爹丈母娘都在身边呢，你再看看我。
3: 兄弟，我能再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3: 你还有多少？还能再借我点吗？
0: 哎呦，那你看要的数大不大？要是太大了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说小点吧我给你想想办法。

0: 哎，老公，你在哪呢？
1: 我在家呢。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你说。
2: 我呢，想给佳琪报一个网课，
0: 一对一的数学，但是呢，1200一个课时，
2: 得一年起报。
1: 行，这事儿你定。
2: 我觉得那课挺好的，
0: 但是你看，最近手头啊有点紧，我要不这个月你的生活费
2: 稍稍给你扣一点，你看3000够不够？
1: 行，够用着。
0: 谢谢老公啊，你放心，手头一有钱啊，我马上给你恢复原样啊，谢谢啊。
1: 好。
2: 哎，那我挂了啊。
1: 你早点睡啊。
2: 拜拜。爱你哦。
3: 再想别的办法啊，来。

0: 你说我跟刘总监啊？算了吧，别找不自在。他最近一直看我不顺眼。哎，出什么 bug 了？哎呀，刘总知道吗？别跟他说啊，我先过去了啊，
1: 我走了啊。行，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啊！过来了。
2: 啊，哎，我俩刚在一块儿呢。
3: 啊，听他说了一嘴。
4: 哎，没事儿，用不了一宿啊。哎，你跟客户说呀，千万别担心啊，也别走，等着我。
5: 上哪儿喝去？
0: 跟我走。
5: 哎呀，你这战斗经验可以啊。
0: 还没睡？嗯。
6: 溜达到酒缸里了吧？
7: 嗯，我跟陈伟喝了点。
6: 这可不是一点儿。
7: 媳妇儿。
6: 嗯。盯着我也没用，我也变不成财神。嗯，
7: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1: 你可把我害惨了，这两天上班我跟做贼似的，我就怕黄姐心血来潮查到店里来。
8: 弟弟，这事儿是哥哥对不住你。不过你这瞎话编的，你这又生病又手机进水的，你怎么不说脑子进水啊？这太拙劣了，你这也啊。
1: 我是在浴缸里面洗澡看视频，那手机掉水里了。
8: 编啊，接着编，那你就不是生病了，那是触电了。回头你再见黄姐的时候，你这脸上再画两条电流斑。
1: 行了吧，哥，你什么时候了，您还拿我开涮？您那儿几款车我怎么样了？我都快被黄姐逼疯了。
8: 我这不就找你来商量解决方案吗？
1: 你别说，
0: 你觉得这房价还能再降点吗？
1: 哥，合同也签了，这定金也付了，那我这一开口，您那10万块钱可就打水漂了。
0: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那你觉得黄姐还能再宽限我个把月吗？
1: 我的亲哥，您别说个把月了，个把星期我都快机毁人亡了。不，你就饶了我吧，行吗？
8: 我都借一圈钱了，一分钱都难死英雄汉。你别说30万了。
1: 要不这样，您啊，先把手头那付了，差那30呢，我跟黄姐说说，看能不能再宽裕俩星期，一个月的。
0: 那我万一个把月凑不到30万，那打水漂的可就是90万了。
1: 我再撑3天行吗？无论如何你得给我消息了，要不然我在心中那片我真没法见人了。
8: 兄弟，难为你了啊！3天，就3天，我一定把钱给你凑出来。
1: 行。
7: 关注温马，两鸡一虎，两大一小，14。
6: 你干啥呢？我喊你好几声，你都没理我。
0: 回来了。
6: 在看什么呢？
8: 没什么。
6: 给我看看。
8: 真
6: 给我看看。
8: 干嘛呀？
6: 你干嘛呀？你不会参与线上赌博吧？
8: 你想哪去了你？
6: 不是，
8: 你拿，给我，你给我。
6: 叶一凡。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8: 我可不想钱想疯了吗？我昨天跟陈丽开口了，她都没有了，别人更没办法了。我又不能借高利贷，小额贷杯水车薪也不够，这不偷不抢，成本又低，我万一要中500万呢？不用500万，中30万就够了，多一分我都捐给希望工程。
6: 彩票的下一步就是赌博，赌博的下一步就是抢劫，你现在在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8: 不，媳妇儿，你有点危言耸听了啊！中国2亿彩民被你一竿子给打死了，你给我。
6: 不给。
8: 我一会儿写项目书呢。
6: 不给。你这样，你把那个你的银行卡给我，要不我不放心。
8: 我给你还不够你丢的呢，你给我。
6: 不给。
8: 爸。哎。
9: 这些。
6: 叶，
9: 哎呦，跟我斗
10: 个小脑。
6: 叶一凡，我告诉你啊，赌博不能沾，彩票不能买。
10: 好，一会儿咱们两个一起上天台啊，等天上掉馅饼啊。
6: 你给我删了。
10: 行行行，我删我删。
6: 怎么想的你？给你脸了。
3: 又断了一条来钱的路。
11: 姐，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2: 但凡我能想到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找你的。
11: 谁会想到我们母子俩会沦落到今天呢？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啊？叔叔病了。
6: 哎，夏林哥，我甜甜。啊，是，
11: 你听说啦？啊，嗨。啊？你电都关了？我嫂子也要生了。哦，那恭喜啊，恭喜夏林哥。
6: 哎，表姑，我甜甜，怎么样？你跟姑父最近都挺好吧？来了，不是啊，有人敲门，表姑。我是想说啊，我之前借你的那个20万，你看能不能最近先……
11: 喂，表姑。
6: 哎，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古人撑不起我，
11: 你怎么了？哎呀，打电话跟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要钱呗。田东本来都放弃了，我就想着，你说以前我有对吧？那现在我落魄了，他们好歹能意思点给我吧。
6: 他们借了你多少钱啊？
11: 大几百万吧。
6: 这么多？早知道我多借点也不还，现在还能帮你攒下来点。
11: 哎，表哥，啊，啊，对对，离了。我哪知道啊，他在山上不下来，我们孤儿寡母在山下老惨了。我跟你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哎，什么？真的吗？啊，谢谢表哥，谢谢表哥，谢谢谢谢。哎，那你别你别打我账号上，我的账都田东在管着呢，钱最后落不到我手里。佳如，你把你账号发给我。你打我闺蜜呢？你认识何佳如，放心的，亲朋友。
6: 发给你了，
11: 我一会儿转给你啊，表哥。那我就等你救命钱了。你真的是我救命恩人，表哥，谢谢谢谢，
6: 表哥再见，谢谢。
11: 拜拜。哎呦，亲表哥，
6: 是你开涂料厂那个表哥啊？
11: 对。他说呢，他最近缓过来点了，公司接了几个大单子，能还我点。
6: 那他能还你多少钱？
11: 不知道。他说尽量给我凑。我之前呢是借了他120万，嗨，全都打水漂了。我估计他能给我凑个3-5万，哎，给我凑个买菜钱也好呀。哎。怎么了你？怎么腿？
6: 我在回忆，看看还有谁欠我钱没还。

0: 我跟你说啊，你这回呢可得好好上课，不许再每天想着打游戏了，听见没有？
1: 儿子，
2: 爹，
0: 要听话啊！又弄妈妈，你们又转回来了？
3: 是啊，好久不见哈！
0: 啊，是啊，啊，走走走，儿子，跟老师打个招呼。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早上好。
0: 说优诺转学了，我还想问问你们转去哪儿了啊？结果电话微信都没联系上，还想着你们移民了呢。
5: 没有，我微信电话都没变，这回联系上了就丢不了了。
0: 待会儿报道结束，你们有安排吗？
5: 没有啊，就回家了。
0: 要不跟着我去会所吧？黑比妈妈、Selina妈妈都在，我们约好了下午一起下午茶。
5: 哦，是吗？好呀，好呀。

0: 你借到钱了？吓我一跳，不是，朋友的钱。那这钱急用吗？应该不急用吧？
1: 那就先借来用啊，这都能用你的账户收钱，肯定是血缘关系的亲朋友。你有什么张不开口的呀？哎呀，
2: 他情况特殊，也挺糟心的。
1: 怎么了？没什么，哎呀，一笔拖了很久的欠款，以为都还不上了，结果突然还上了，跟白捡的似的，还挺开心的。好，走吧。啊，其实我觉得。
3: 也许我应该先借回来应应急，他应该会同意吧。你试试呗。甜甜，甜大腿，你在哪儿呢？我方便去找你一下吗？快点，柠檬水好。
4: 对，
3: 玩去吧。哎呦，慢点，书包给我，书包给我。哎哎哎，书包给我。
4: 经理，
3: 谁来了？Hello。
4: 你们转回来了？对啊，你们之前转到哪个学校了？哎呦，
3: 别提了，说来都是泪。这给我点了吗？咳嗽我了。嗯，带着孩子去那山沟沟里面借网瘾，哎呦，简直不堪回首。优诺网瘾这么重吗？
4: 对呀，
3: 倒也不是，他就是爱玩游戏机嘛。哎，
4: 跟我们家那个一样一样的，你就给他规定一下时间就好了。
3: 就是啊，我当时也是反应太过激了，现在想想觉得特后悔，真对不起孩子。
5: 那优诺爸爸呢？
6: 我准备跟他离婚了，我懒得提他。真的假的？
5: 你别跟我开玩笑，开玩笑吧。
6: 说真的，
5: 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不是有心的。
6: 没事，
5: 喂，老公，甜甜那边到了笔款子，我打算去借借试试。
6: 真的？那太好了，太好了，跟他借，跟他借。
5: 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7: 黑笔妈妈，你上次说带大家玩的那个产品怎么样啊？
8: 这个月底就会有，年化20%，3个月一期。你们要的话，我跟我老公打个招呼。
9: 要，当然要，
8: 是不是？不要啊？
7: 谁要？给我报个数就行。
10: 那我要100，
11: 我们家要80吧。
10: 那我60吧。
12: 哎，那我也要30。

0: 腿，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1: 我有个朋友来了，我出去一下啊。嗯，
2: 哦，行行行。
1: 在这儿，走吧，进去。
3: 哦，别别别，那门里面富贵逼人的，我可消受不起。
0: 富贵逼什么人？
2: 那行，坐这儿吧。啊，其实他们这边人还好，人都挺和善的。你没来之前，我们还在聊投资理财的事儿呢。哎，你那个房款交了没有啊？要是没交上去的话，放他们那儿呗，吃个把月利息。啊，
1: 年化20%，3月1期。
3: 大兔，
1: 干什么啊？
3: 其
1: 实缺钱了。
3: 嗯，我商学院里的。
1: 怎么缺多少？
3: 不是，就是我得交一半的学费。
1: 缺钱你早说呀，你再晚来一点我钱就交上去了。差多少？反正我就50。
3: 30万。
1: 行，那30你留着，另外20我自己留着用，好吧？哎呀
3: 天哪，腿你太靠谱了。哎呦，我知道找你最靠谱了。
1: 行了，没事没事。
3: 那行吧，不打扰你在这消费了，我走了。
1: 哎，别，算了，我跟你一块走吧，我去叫一下刘诺。
3: 哎，等会儿，洗手间在哪儿啊？我刚才就想着怎么跟你说，我都憋半天了。
1: 得行，走，赶紧的。Hebe 妈妈，哎，不好意思啊，我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产品我不要了。
4: 你可买了挺多了。
1: 哎呀，帮帮忙呗。
5: 这个甜甜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非说要跟30，一转眼说不要了。
6: 真是，离婚了，没钱了，估计还撑着呢。
5: 咱们11去哪儿玩，硬生生给憋回去了。
6: 算了吧，这钱不钱的不说，咱们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带着他们孤儿寡母的确实也不方便呀。
5: 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他撒网钓鱼啊。这要是去了，萨琳娜的爸爸没准就变成优诺的爸爸了。
6: 他看不上我们家的，该担心的呀应该是你。
5: 行了，那说了，戴维他妈怎么什么人都往群里拉呀？明儿咱自己建个群。
7: 对，单拉一个群。

0: 上不能再玩了，你今天玩得够疯的了。香儿阿姨在外边等咱们了啊，
1: 先走了。
2: 甜甜，
0: 哎，江主，
2: 你什么意思呀？你现在不认我这个大姑姐了是吧？过年咱们全家都一起去了迪拜，就你一个人没去。还有，你说我就送你这么一个破戒指，你死活不要，好不容易要了还要把钱退给我，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就只值这么30万吗？
0: 不是，这戒指
2: 是你大姑姐送给你的。尤诺，
3: 阿姨，
2: 哟，你叫我什么？你们还没有离婚呢，他就管我叫阿姨了。你是不是特别想跟我们家撇清关系啊？
0: 我没有，
2: 没有是吧？好，把账户给我，我把钱退给你。
0: 哎，哎，嘉如，你干嘛呢？别闹了，
2: 快点拿来给我。哎呦，
0: 不行不行，这钱我必须得给你。
2: 我不需要。那行，把这戒指还给我。哎，我现在就扔。
0: 哎，不是，哎，你什么情况？哎，何小龙，你到底什么？你别闹了。
2: 哎，
0: 行，
4: 行了行了。哎呀，你也别拧着了。你大姑姐对你那么好，你再推辞，倒显得是你不礼貌了。哎，我现在就把那30万额度还给你。
0: 不是，大伟妈妈，你别给他，
4: 给我，
0: 别给他，
2: 给我，
4: 来。这是何炳妈妈账户，也是我们妈妈群的理财专户。啊，本来甜甜就是要投的，您就直接打这里就行了。
2: 我马上转过去。
4: 哎，好嘞。

0: 姐姐，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孩子在哪儿上学？要不
1: 转完了。
2: 何佳如，你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就是想演个富婆。
2: 你这一过瘾过出去30万，
1: 我又不傻，我妈给我了。
3: 你妈哪来那么多钱呀？她不是刚给了你20几万吗？
1: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管我爸要的吧。他不说，我就不管。
3: 你就忽悠我吧你！你跟我说实话。
2: 我把黑北妈妈要回来。哎呀，
1: 不行，你放心吧，我这边真没事儿，上学买房都不耽误。倒是你就长点心吧啊，别把离婚那点事儿到处乱说。
4: 虽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对离婚女性比较友好。
3: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
5: 他们说我闲话了是不是？洗手间那俩女的
6: 说什么了？找他们算账去。
1: 哎呀，你就消停会儿吧啊，都是一个学校的，你闹翻了优诺以后怎么办？
5: 爱谁谁呗，不就是个学生家长吗？
6: 我说句话我还得看他脸色呀，
5: 合则来不合则去。
1: 妖诺，你怎么摊上一这么靠谱的妈呀？去我家吧。
6: 啊，行。哎

0: 么小的屋子都能这么开心。生孩子吧，生一个就加一个笼子，生一窝就加一堆笼子，没有穷鼠，也没有富鼠，没有买房子，不买房子就不用借钱，不借钱就不用见那些鼠眼看人低的贵妇鼠。我可真羡慕你呀。嗯，
1: 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呀？啊，阿姨，
2: 你的呀。你好
1: 阿姨，等我把乐乐换完新房子你再跟他玩吧。
2: 乐乐？
1: 对呀，我给他起的名字好听吗？
2: 好听。

0: 你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呀？你爱不爱妈妈呀？妈妈明天就带你去找淘淘。阿姨，现在可以跟乐乐玩了。
1: 啊，不了，阿姨也要回家了。你好好照顾你的乐乐。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0: 乐乐，哎，乐乐。

0: 哎，哥，怎么样了？
1: 你嫂子不接我电话呀？我估计是没戏了。就他那朋友吧，近况也不是很好，我估计他也开不了口。
2: 那您后面怎么打算呀？
1: 我现在卖肾也来不及啊。
2: 哎，哥，你可千万别啊！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
1: 你还有啥招？你说。
2: 那我要跟您说了的话，我要说的不合适，您千万别生我气啊。哎呀，
1: 只要是刑法里没有的，你让我干啥都行。

0: 样？他答应吗？
1: 他说他再考虑考虑。
0: 减肥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加油减，他有点精神洁癖。
1: 哎，那我问你啊，你说要这个事儿换成咱俩的话，那你为了孩子，你能接受吗？
0: 你想的太远了吧？
1: 这哪儿远呀？最多不也就10个月吗？你看你今晚上不走的话。

0: 哎呀！哎呦！哎呦！我的后半生啊，
1: 断的就是你的邪念。
0: 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0: 咱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啥？
3: 他说婚姻是神圣的，不可亵渎。我们在婚礼上是发过誓的，无论生老病死，永不分开。
2: 不，你们也没分开呀，这不是假的吗？假离婚，离婚不离家的，你们不是还住在一起吗？
3: 是啊，我知道啊，他不干啊。
2: 那他怎么说呀？
4: 叶一门，你有病吧你？
0: 不是媳妇儿，你别动了胎气，爸跟乐乐都睡了，你别让他们听见了。
4: 你什么意思呀？我不就没借到那30万吗？咱们夫妻十来年感情就值30万吗？你还想跟我离婚？
0: 媳妇儿，就你这智商，我就得跟你离。
4: 你现在嫌我傻了是不是？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呀？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又呆萌又可爱？你不是不嫌我傻吗？你现在
0: 嫌我假的，假离婚？
4: 什么假离婚啊？
0: 假离婚，我是傻媳妇儿。你不离婚怎么把首付降下来啊？
4: 就是买了房子就复婚那种。
0: 那也不能马上复婚，要等等，
4: 还得等一等啊。
5: 怎么也得等到银行贷款审批下来，咱们30万的缺口就指着这首套房首付再往下降降。来，
4: 叶一凡，你这是歪门邪道你知道吗？我这还怀着孩子呢，再等等我孩子都生下来了，我让他是谁当爹？是季叶还是季和？还是我直接给他换个爹？
0: 媳妇儿，孩子上户口的时候咱们就复婚了，对吧？当然姓叶了，姓什么？哎，快快快啊！咱今日事今日毕，那明天到民政局办完手续以后，后面好多事儿得办呢。啊啊！
4: 你不行，这不靠谱。我同意
0: 你再说一遍。
4: 我不同意。
0: 哎哎，别！哎，我防着你这手呢。你再死我还有，你信不？
6: 哎哥，你和嫂子吵架赢我吧？
3: 那你可真小看你哥了。嗯，我们结婚第一年就因为回谁家过年的事大吵了一架，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吵的那是昏天暗地，最后我赢了。
6: 哎呦，那您可不容易啊，双独夫妻决定回谁家过年，那可是家庭纪委决定的。你爸你妈特高兴吧？
3: 我丈母娘挺高兴的。
6: 老丈母娘？
3: 我主张回她家过年。
6: 回她？嗨，不，这还用吵吗？哥，以您的家庭地位啊，我看这离婚啊肯定是没戏啊。
4: 你死了这条心吧，睡觉。
0: 那房子怎么办？
4: 买呀，明天就交钱去。
0: 那商学院呢？
4: 不上。
7: 行，那肯定是离婚啊。姐，你再想一想，这花钱的房子到处都有，免费的商学院可只此一家呀。
8: 去掉30万学费，再加上我们要不回来的10万块钱定金，我们手上的预算还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呀？
7: 姐，你再想想，你再跟姐夫挖挖钱，我也跟文博吹吹风。当初看他开个宝马住四合院，还以为是个土著大款呢，结果驴粪蛋子表面光，全部身家出门都带身上了，这也帮不上你。
8: 哎呦，你快放过文博吧，他就是一中介，都快赶上倒插门女婿了。我让他联系黄姐，今晚就把第二笔款付了，他就可以出来正大光明的见人了。
7: 姐，
8: 就这么定了。
7: 姐，你再想想啊，这可是洛家商学院啊。
8: 洛家再好，最后都得回家。
9: 哎，吕总好。
10: 吕总好。
9: 哎，这吕总今天这状态不太对劲儿啊。
11: 这边一口气给否了3个项目，那边筑巢定的都交快开机了，加入姐还拿了洛家的名额，要是你能对劲儿。
12: 怎么了？今天兴致不高啊？
7: 无论如何他们必须离婚。
12: 谁呀？
7: 佳如姐，她必须接受离婚的方案，否则商学院就没了，商学院要是没了，她在公司的地位就不保，我跟着她混的那肯定一起倒霉啊。
12: 不至于吧？ 你就算升不了职，那你维持现状也没问题啊。再说了，人家夫妻俩的事儿，咱俩做得了主。再过2个小时，叶哥就来交钱了啊。
7: 不行。

0: 能收。
1: 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你要是不想分手的话就不能收。哎，他这个将军不想吃肉，我们这些小兵上哪喝汤啊？绝对不许。

0: 人呢？何姐，生气了？不跟你们说了吗？堵车，长桥事故堵得死死的，一点谎没撒。
1: 他人没来。
0: 为什么没来啊？何姐反悔了，那房子被人截胡了。
1: 您的房子还在，您放心吧。黄姐说今天签不了，她老公临时有事飞国外了，得等她回来一起签啊。
0: 你这吓我一跳。哎。

0: 其实房子真要没了，我也就死心了。那就说明命里没有，老天爷帮你做了决定了。刚才我看见黄姐没来，我还有那么点点的高兴。房子买不成了，正好给我媳妇交学费去。
1: 哎哥，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您完全可以把家里的学费交上。不，对，我当然想要业绩了。这事儿一折腾，一周十三糟的，那眼看最后一嘚瑟就成了。
2: 小山那边都说，要加入姐放弃这商学院，觉得太可惜了。
0: 是，这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老婆孩子我只能顾一头，我媳妇已经定好了顾哪头了。
1: 哎，那您完全可以先斩后奏啊。不是，你想啊，要学费交了，那买房钱肯定都不够了吧？那买房钱不够，那不就剩下最后一条道了吗？那嫂子也为了孩子，她同意也得同意，那她不同意，那不是也没办法了，对不对？
0: 哎，起来了，这么早？
3: 这还早啊，一会儿吃中午饭了就。给我吧。
0: 嗯。哎，电话响了。谁啊？
3: 甜甜，一会儿带梁小芝去轮滑。
0: 不是快递啊？
3: 啊？
0: 啊，没事。
4: 哎，面来了，面来了，面来了。
0: 不是爸，怎么又是面啊？你这面吃不够啊？
4: 哎，今儿这面好吃，今儿这面长啊。
3: 谢谢爸。
4: 一会儿我得去趟医院啊，我得照顾照顾老唐去。
3: 行吧，您去吧，一会儿我叫乐乐。
4: 好嘞，
0: 爸，您晚上早点回来啊。
4: 哎，好嘞，
3: 路上慢点啊。
4: 好。
5: 哎呀，哎，早点回来，我肯定得早点回来。
0: 哎，看下电话。什么信息啊？
6: 垃圾信息。
0: 怎么还不到？
6: 嗯，
0: 没有。来，都吃点啊。
4: 来，海带排骨汤，活血化瘀。
7: 我有喉咙。
4: 哎呀，什么没有用啊？啊，不是，这食补啊，这不吃亏，最少还能填满肚子呢。这是额外多得的，那是有用。来吧，听话。哎，好，真好。来来来，
5: 这老爷啊，一大早啊就去给你买排骨，亲自下厨，熬了半天了，你多喝点。
7: 让人一提一喝。
5: 哎呀，你看看。
4: 我跟你说吧，
5: 啊，
4: 今儿啊，我生日
5: 啊。
4: 这以往过生日啊，我儿媳妇啊都在外边安排，你知道吗？所以说，
7: 你们好，
4: 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儿媳妇啊，就是太忙了，啊，哎，行了。好了，来张嘴。
5: 哦哦，好嘞。哎，好嘞，好嘞，好嘞啊。
8: 哎，疼不疼啊？
9: 没事没事，随我，扛着。
8: 哎呀，真行啊。哎呀，这个乐乐倒是随了你的聪明伶俐了，我估计这二宝也差不了。我们这优诺可怎么办呢？啊，天天就只想着玩游戏，什么都不想。
9: 这年头出人头地的机会多，打游戏也能出人头地。
8: 那要打不好呢？
9: 嗯，花钱买人，组队做经理。

0: 可真能想，那他可真得有个好爹，田东在都供不起他。哎，对呀、啊，你在外边工作，你帮我找找呗。
1: 找工作呀？
0: 找什么工作呀？给优诺找个后爹呀？
1: 不是，你手续还没办呢，你跟田东就彻底没戏了。
0: 哎呀，都闹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戏呀、啊？我早就把那离婚协议书寄到山上给他了，反正他现在这山上压根不下来，对吧？根本也不管人间事了。你说他要十年八年不下来，那我怎么办？我等着优诺娶媳妇儿，我再嫁人。
1: 我认识的人倒是不少，但能养得起你的可真多。哎，我们公司吴总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他挺靠谱的，斯斯文文，文质彬彬，慢条斯理，清爽无忧，对吧？哎，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他肯定会是个好后爹。
0: 得了吧，他长得太干净太精致了，那回头到时候都不知道谁哈着谁了，那哪行。我就想要一个那种身心健康，对生活充满热爱，充满向往就行了。
1: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你去你的商学院给我找找嘛！我就想着，你说人到中年，还能想着啊读书进取攒人脉呢，那肯定能活蹦乱跳的陪我到老。怎么样？怎么样嘛？哎，你们商学院什么时候开学嘛？你就跟人说我是你司机，我是你伴读，我是你那个陪读小丫鬟，小丫鬟行吗？行吗？
2: 啊，王姐姐，
1: 小蛙，
2: 有您快递，您拿一下。
1: 啊，谢谢。
2: 走了，姐。
0: 谁的呀？洛家商学院。哎，这不会是录取通知书吧？
1: 哎，你先别拆开。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呀？你赶紧拆了吧。看见没有？洛家商学院。哎，恭喜啊，亲爱的，这可是好事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做饭，咱吃顿好的，喝两杯。优诺，
1: 哎，等等等。你先别着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打个电话问问，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0: 没事，你问你的，我回去先准备着啊，你晚上过来就行。优诺乐乐，走，回家了。

0: 喂，陈丽，怎么着？我在老地方了。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你在哪呢？
0: 没看见你啊？看见我了吗？哎，来来来，
3: 拿什么呀？
0: 嗯，看看，嗯。
3: 整的挺有情调啊，出来野餐啊，今儿不开直播了，
0: 我就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待会儿，不行吗？
3: 你们家还不够安静，多好的舞台呀，好好演啊！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就是你。
0: 什么最佳男主角？我那就是个猴，我们家就是开了直播的猴山，吃喝拉撒睡啊都在人家眼皮的底下，那猴弄好了还能有个香蕉苹果？我
3: 打住打住打住，咱们都商量好了吗？一切为了闺女，为了孩子，大老爷们啊，忍忍。
0: 哎，你不回家你在这儿干嘛呢？
3: 我这不等靴子落地呢。
0: 通知说今天到。我呀真想跟你说两句，这家呀。
3: 嘘，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哎媳妇儿，哎我什么事儿？哎媳妇儿。
4: 老公，奇了怪了，我收到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还有60万学费的发票。我问了吴总，他说公司只汇了30万，那另外30万是谁付的呀？
5: 难不成是暗恋我的？
3: 暗恋你的人是我。
4: 叶一凡，你在哪儿呢？

0: 凭什么这么做？凭什么这么做？你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你知道吗？你让我将来怎么跟乐乐和二宝交代？说他们妈妈为了自己的前途，牺牲了他们的未来，为了自己上一个高大上的商学院，让爷爷睡沙发，他们俩睡上下铺，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少睡三小时，搭在上下学的路上，这种日子一过就要好多年，一家老小都要为我做牺牲，你说这样我能心安吗？
1: 不是，总有个主次吧。
2: 媳妇儿，我跟他们解释。
0: 你怎么解释啊？
1: 你在他们面前秀恩爱啊？说爸爸更爱妈妈，不爱你们，你们是后来的，是第三者，什么好事都得先可着妈妈来，才能轮到你们。是，你们玩意儿。
2: 不是，那人的飞机上的安全须知都怎么写的？
1: 发生事故的时候，那氧气面罩夸下来，你大人先吸，你才能再给孩子吸，
0: 是吧？你大人都照顾不好自己，你怎么照顾好孩子啊？
1: 你放屁你！
2: 回家如啊。
1: 你注意素质啊！
0: 就这俩字最合适你，我告诉你叶一凡，你自己拉的屎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去，把学费给我退回来。
2: 退不了，谁拉的屎也退不回来了。交钱的时候你就说了。
1: 你去不去啊？
2: 你不去我去。
1: 不是媳妇儿，现在下班时间你去干嘛呀？人都不是归人了，那上班时间你去也没用了呀。
0: 我绝对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不然我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妈妈。
1: 你干嘛呀？
0: 我告诉吴总，我不去。不，
2: 你干什么呀你？一条道走到黑啊！
1: 问题是我们有第二条道可以走，就看你走不走了。
0: 侯叶一凡，你还想着离婚呢是不是？那么半天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3: 干嘛去？媳妇儿，你别生气。你录取通知书也退不回去了，是不是？咱现在咱更需要冷静。
4: 你滚犊子！
3: 你干什么去？
4: 媳妇儿，
3: 叶一凡，你哪来的自信啊？要跟我假离婚？你不怕我假戏真做呀？我告诉你啊，我想甩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等着你开口呢。你去，你把那离婚协议给我拿来，我立马签字，马上去找下家，我下家多着你。
4: 媳妇儿。
3: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你对我肯定也是不忠。
0: 你什么吧你？
3: 不都为了咱孩子吗？嗯。
0: 不是，你有脑子吗？这是我同意不同意的事儿吗？你问过黄姐吗？啊？人家愿意跟你重新签合同吗？你们什么交情，人家听你的呀？
3: 什么叫交情啊？我们要付人家90万定金呢，但如果咱们违约，90万就是黄姐的了。
4: 所以这离婚证最少值100万，媳妇儿，100万呢，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就把字签了，不用操心，后面事你老公来搞定，我去跪求那黄姐，好不好？放心啊。
3: 那个怎么了？进来吧。六点了，这吃饭吗？
4: 啊，那个乐乐去甜甜家吃了，我们俩也不饿，饭自己弄点吃了啊。
0: 不饿。
4: 还有事儿啊？没事，没事，来。媳妇儿，你就听着啊，老公什么时候害过你啊？你听完以后，后面我找黄姐去。如果黄姐不干的话，咱就不离，那就说明咱们跟这房子真的没缘，行不行？啊，签了，媳妇儿。

0: 郑耀签了字，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媳妇儿，这就是一张纸，你看中他，他比天大；你不看中他，他就是一借条，还不用付利息。
0: 可我这心里总是觉得堵得慌。
1: 媳妇儿，咱两口子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道理不明白？你就签这么一个字，咱们两个孩子就能过上好的生活，就能让我们这一大家子过得舒坦点，这多值啊！你老公这仔仔细细、反反复复，每一条路都研究过了，就这条路走得通。媳妇儿。

0: 媳妇儿，你别多想，这就是一个协议。我跟你说，这什么也代表不了。我对你的爱，媳妇儿，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对天发毒誓，以我孩子的名义发毒誓，我除了老婆，我谁都不爱。如果我做对不起我媳妇儿的事儿，就让我孩子，这不太好，是吧，媳妇儿？我就让我爸出门被车。 也不太好啊，媳妇儿，我媳妇儿，你就相信我这一次。
1: 说了。
0: 怎么了？
2: 哪不舒服啊？
1: 没事儿，这几天一直都有点不太舒服。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没事，这几天一直都有点不太舒服。
0: 那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1: 没什么大事，我心里有数。
0: 主任快回来了啊！回来我马上跟他约，咱们去做检查。
1: 你什么身份去啊？前夫哥？
2: 媳妇儿，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情上火。我和你永远是亲两口子，你的现任跟你的前夫，只能磕我一张祸害，知不知道？饿了吧？咱去吃点东西去啊！走。
1: 为了两个孩子一套房子，折腾的连婚姻信仰都值了。

0: 爸，你没做饭啊？
1: 饿了有饭辙，你们俩这生了心又不吃，我一个人吃什么呀？哎，吃满汉全席。不是爸，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啊？
0: 谁又招惹你？
2: 爸，对不起。别什么往自己身上揽，什么都对不起。
0: 今天爸生日。
2: 对，爸，对不起，我给忘了这事儿，要你踹我一脚。我这两天真的忙忙叨叨的，爸，你别往心里去啊。爸，哎，要不这样，咱们去香车会吧，这个点好定位置吧。
0: 好，去香车会，把那个乐乐甜甜都叫上。
1: 好
0: 啊，
1: 我这是
2: 忙喽。哎，说一糟老头子啊，不糟蹋这个家里的钱，那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了。
0: 啊，
2: 真
0: 生气了，爸。
2: 别劝了，我爸小心眼儿，越劝越来劲。 你说他一厨师，他吃什么酱豆腐啊？他做给我们看的，我们不出来他也不吃完。等房子落定吧，啊，咱得好好给他补回来。
1: 嗯，那咱吃什么呀？
2: 点点外卖吧。给我爸也叫一份，你说吃酱豆腐，他哪吃得饱啊？

0: 你看我回来了，来，我帮你拿。
1: 丁文博，哼，你臭小子，你还敢露面呀？瞧你说的，我在这儿等您呢，
0: 我这生意好不就来看您来了吗？
1: 你别忽悠我，你们这做中介的啊，嘴里没一句真话。
2: 冤枉啊，姐，那我真是中介里的一股清流。您先消消气，您看我这不突然给您退一道歉来了吗？是吧？特意给您准备的爱心礼物。哎，
1: 您别跟我计较了，行不行？
2: 说吧，什么情况？那买家是不是反悔了？
0: 没有，绝对没有。
1: 按合同，我现在没收定金，转卖别人不算违约吧？
0: 姐，您可千万别啊！

0: 您要毁约另外，那野哥非得跳河不可。
1: 你甭吓唬我，不是我违约啊，是他们毁约在先。咱不说好了吗？上礼拜一把那第二笔给我转过来。
0: 是啊，
1: 这过去多少天了，不是他们想毁约，那就没钱了呗。
2: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这情况是这样的，叶哥家以前买房的钱本来是够的，
0: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媳妇儿突然被洛家商学院给录取了，公司掏30万学费，自己也得掏30万学费。你看他现在买房钱，
1: 我可不降价啊，那横不能他媳妇上学我来掏这个学费吧？
0: 是是是，
1: 我们家那一个祖宗啊，就已经够我累的了。哎呀，
2: 你姐，我没让您降价，
0: 我脑子哪能那么不清楚呀？姐，我今天找您来啊，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咱能不能把咱那合同就稍微改这么一丢丢，然后首付款呢往下降着。
1: 不成，这不羊毛出在猪身上吗？想买我们家房的人啊多了去了，我找他们去。哎
0: 姐，你可千万别啊，求您了。
3: 你们的证件材料声明。哎，身份证呢？身份证。
4: 身份证
5: 不在你那儿吗？
4: 怎么在我这儿，在你那儿呢？
5: 一直在你那儿，我什么时候在我这儿？
4: 不在你那儿呢，你快点吧，我还上班呢。
5: 这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呢？刚才进来时还用着呢。
3: 你们还办不办呀？
4: 办
5: 办，离肯定离啊。
6: 在我这儿吗？
1: 小丁呀，你说我等了你们这么久，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0: 是姐，您什么人我特别清楚，叶哥为了给您凑钱，俩人现在在民政局正办离婚呢。您要是毁约，他真得跳河了。离婚协已经签完了，他们俩现在就坐在民政局里边等您一句话，马上办离婚证。
2: 你看，姐，你心肠好，你就帮个忙吧。
4: 你磨叽什么呢？
5: 找呢嘛，在我这儿，我想想放哪儿了。刚才出门进来的时候，对吧？
3: 找到了吗？
5: 哎，在这儿呢。哎，找到了，行了，在这儿了。
3: 不好意思，我去到洗手间。哎，等我盖完章你再去吧。
5: 不好意思，我媳妇儿懒得沙漠屎尿多。

0: 孩子可能出问题了，
1: ，
2: 又怎么了？哦，嘿，好嘛，刚尿完就喝，好，慢点儿，好了吗？
0: 过。
2: 怎么着？今儿儿子没过来呀？太忙了。现在年轻人都忙，我们家也这样。哎，你知道吗？昨天我生日，我心想啊，能回家吃顿好的。好家伙，孙子到别人家吃饭去了，儿子跟儿媳妇进门就叽叽咕咕的，根本就没人管我呀。我，一块豆腐乳，哎，把剩下的米饭吃了。
0: 这养儿不防老，可不如养女儿。
2: 我儿子一凡呐，以前也不错，儿媳妇也挺好，每年过生日都给我张罗，还给我买礼物呢。你看，就这个，就去年过生日时候给我买的，就今年啊，太忙了，太忙了，
0: 不能给钱啊！钱，
2: 说什么？
0: 钱，
3: 他说的是钱。
2: 乞巧啊！
3: 钱，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三句话离不开个钱字。
0: 钱，这个钱不能给他，钱要有更给的好脸。
1: 大夫，孩子能不能保住啊？我媳妇儿没事吧？
4: 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
1: 对呀、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你采点措施，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啊？
4: 她明明就是来月经，哪来的孩子啊？你自己看看。

0: 你们这两口子心也够大的啊，说是怀孕了一个多月，一次产检都没做过。
1: 我之前不是生过一个吗？再说我用验孕棒了，我验了两次呢，所以就没着急产检啊。
0: 生过一次就那么自信啊？验孕棒有那么准吗？你的验孕棒是不是过期了？
1: 咱们什么时候买的？
2: 哎，大夫，那我媳妇每天又是恶心又是呕吐，能吃酸的能吃辣的，这次是怎么解释啊？
1: 对啊，
0: 工作压力大吧？吃饭准点吗？
1: 在家还行，但是一忙起来有时候就顾不上。
0: 那你们到消化内科去查一查吧。你这样啊，估计就是反流性胃炎，这种病也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很正常，不过不算什么大毛病啊，养养就好了，去查查吧。
1: 我真没怀上啊？
0: 我还能骗你吗？
2: 媳妇儿，媳妇儿，你走啊，谢谢啊。
3: 陈涵，啊，陈。哎，你知道洛家商学院是不是下个月初开学啊？
4: 好像是下月初，怎么了？
3: 他交钱了，他非要去啊。
4: 谁交钱了？
5: 佳如姐啊。
4: 商学院，他肯定会去啊，这么好的机会，谁会放弃啊？
3: 你懂什么？他这咬着牙往上冲啊。晚上冬运会是吧？

0: 行，就这么没了。我立在以前也不准，但也不至于我栾城这样。没了就没了，没那缘分。再说了，你往好的地方想，工作最起码不受影响了。咱俩这么多天不就白忙活了吗？
1: 早点做那产检就没这事儿了，赖我，非等那李主任。哎，我这回单位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

0: 陈琳的礼我都收了，他们不得笑话死我呀！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没有啊，哪儿啊？那你笑什么呀？
1: 我荣，这不安慰你吗？我
2: 安慰什么呀？你就是幸灾乐祸。
1: 我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多难受吗？你知道啥叫心如刀割吗？我刚才求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差点掉眼泪了。我叶一凡，
0: 你就是幸灾乐祸，你从一开始你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1: 不是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我对天发誓，你这么冤枉我，我可比窦娥还冤。你可以怀疑我藏私房钱，你可以怀疑我跟陈丽去酒吧，我们喝大酒，你甚至可以怀疑我有小三儿。 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在此时此刻我幸灾乐祸，
0: 你就是幸灾乐祸，你就是幸灾乐祸，你笑了。
1: 哎，行了，媳妇儿，你来例假了，我不跟你计较，好吧？我苦笑行不行？我苦中作乐，我心里面难受，我不知道我爸那笔钱怎么办，我费多大劲儿我把钱从我爸手里抠出来啊？啊？要没这事儿，我爸肯定以为我拿这事儿骗他那养老金呢。
0: 你跟他刷小心点啊，他知道非得弄死我不可。行了，媳妇儿啊，都过去了。媳妇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咱妈知道了，咱俩得一致对外啊。喂，哎呀，我忘了，筑巢的战前动员会。喂，我马上就到了啊。你往哪儿到啊？
1: 你先回家把裤子换了。
3: 吴总，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再等会儿，应该快了。

0: 谢谢。坐，大家坐。加入已到了啊，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这个聚会呢，我也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啊。前期的工作呢，你们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筑巢这个项目呢，现在马上就要上线了，我们对点击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当然，各位不能松懈，最后关头。 大家再冲刺一下啊！把这个项目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怎么样，各位？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来，各位来，筑巢，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来，
5: 李姐，
0: 坐坐坐坐坐坐。

0: 刘总跟他找你呢，
1: 今儿不去了，明儿再说吧。哟，怎么听着还有点失落呀？不是假离婚吗？真伤感什么呀？没离成，
2: 为什么呀？
1: 佳如发现他没怀上，假的，
0: 没怀。
1: 不是你，你这也能弄错呀？你可真行你。是啊，这佳如这性子稀里糊涂的。 例假怀孕分不清楚，也赖我。本来要带着她去产检的，约那个主任一直没回来。嘿，你俩是真合眼。
0: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的。你现在脑瓜子嗡嗡的吧？哎，我问你，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吗？
1: 现在还没想好呢。你那钱？
0: 哎，那钱的事啊，不着急，先放你那儿。
1: 真要打算换呢，拿着用。
0: 关键问题就是你俩这二胎。
1: 还打不打算要了？哎，佳如年纪也不小了，再花也不容易。再说吧。
0: 行，我估计佳如这会儿啊也挺失落的吧。你这样，你这两天你多陪陪她吧。啊，我跟刘总说一声。
1: 谢谢兄弟啊。
0: 就这样。
1: 好，挂了。

0: 来，这第二杯酒就是要恭喜嘉如已经顺利的拿到了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也意味着总公司对嘉如近期工作的肯定还有对未来的期待。这杯酒呢，祝你们的何制片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1: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期望，谢谢吕姐这么多年带着我，我先干了。
2: 等等，嘉如啊，这么好的日子我都想蹭你一杯酒了。
1: 吕姐。

0: 开水。买水啊，吴总，这是不是都是你惯的？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酒，别辜负了呀。
1: 是啊，佳茹，吕京说的对，今天这日子你怎么也得喝一杯。是你酒量不好，但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
0: 就是，而且你还来晚了，是不是该罚一杯啊？佳茹，来。
2: 吕姐，我最近胃不舒服，吃药呢。
1: 那就算了。
2: 胃药啊？
0: 干咱们这行的谁不知道，这桌子上不放头孢啊，那都是借口，是不是？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酒，别辜负了。
2: 佳茹，我可是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成长为现在一个出色的制片人。身为师傅，我很欣慰。来，我敬你一杯。
3: 啊，别别别，哪能您敬我呀？
0: 那你敬我，我先干为敬啊。
4: 李姐，李姐，我替佳茹姐喝了。
0: 嗯，小山，我敬何佳茹的，你喝了算怎么回事啊？
1: 哎，李姐，不就是一杯酒吗？不喝就不喝了啊。
0: 吴总说的对。不就一杯酒吗？喝了也就喝了。
1: 什么情况啊，雨静？
5: 没有，
6: 太可怕了。
5: 哎，没怀孕，
0: 说胡话呢你？怎么可能没怀孕？孩子不能有事儿，
7: 去医院找救护车。
1: 你快快上医院！
7: 检查一下，
1: 我受伤了。
7: 我没有怀孕，不用去，不用去医院，不用去医院。姐，
5: 我没怀孕。就是胃炎，我能上商学院，

0: 先生，我们打烊了。
1: 哦，好嘞，马上。
0: 好的。
1: 干嘛呢？出来喝一杯呗。
2: 在家洗衣服呢，这会儿不行。
1: 那什么时候行啊？我这儿啊，真是希望直接来一女的，让圆圆呢照一现形，我也就一了百了了。

0: 上这儿来找我来了。你喝酒了？你怀着孩子还敢喝酒啊你啊？
1: 我没怀，我以后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0: 你没怀什么意思啊？你大了，你这事跟一凡商量没有啊？啊，他知不知道？
1: 没怀就是没怀，假的，压根就没孩子。
0: 之前验的不准呐、啊。
1: 嗯。
0: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让你早点到医院去做个产检。一直孩子就是不听，就这么拖拖拉拉的。
1: 你呀你呀，
0: 你从小做事就这么马马虎虎，哎，这种事都敢马虎啊？
1: 妈，您别说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0: 一凡知道了什么反应啊？
1: 跟我一样难受。
0: 你俩呀，加起来这个数，500，没一个脑子好使。
1: 那你就别说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正好我也舍不得你再生，一听说你又怀孕了，我这心呐、啊、天天这么吊着，这我跳舞都跳不踏实。
1: 哎呦，这我可是没看出来，您在那 C 位上蹦得的挺欢实的。
0: 你今天是不是因为孩子没了才喝酒的呀？
1: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怕回去我公公闻见我的酒味儿，我到您这儿来消消酒。
0: 你们准备怎么跟一凡的爸爸说呀？
1: 没想好，我得跟叶一凡好好琢磨琢磨。
0: 哎呀，大家都盼着二宝呢，你们跟老爷子说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啊。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他认死理儿。
1: 嗯，知道。
0: 那你们的房子还准不准备买了？
1: 嗯，要么就先算了吧。我回头把您的卡还给您。
0: 那怎么行啊？哎，好不容易凑到钱了，说不买就不买了。
1: 怎么了？
0: 还是钱不够啊？
1: 哎，您不知道，我们为了这房子，真什么办法都想了。我跟叶一凡差点就假离婚了，要不是发现我压根没怀上，这会儿离婚证在手呢。
0: 疯了吧你俩？这种招都想得出来啊？离婚？你真敢跟我说？
1: 这不没离成吗？以后也不会离。哎呀，这事在我心里憋好多天，我心里难受死了。我跟您说，跟谁说呀？那谁让您是我的亲妈呢？
0: 别着急哈，总会有办法的。
1: 怎么那么难？
2: 我去，这哪年的呀？这2011。哎呦，哎呦，回来了，肚子还疼吗？
3: 没事了吧？
2: 孩子哪都睡了。
3: 快进屋，我喝酒了，可得去给妈给咱们三酒。
2: 那个谁。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啊，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啊？
1: 净逼我喝的，我就喝了一杯白的。
2: 还喝白的？你胃炎？你喝白的？
3: 我喝一点点。

0: 心里有数。
1: 先给周软装啊。
2: 哎，老公。嗯。我都跟妈说了。
1: 妈啥态度啊？
2: 妈的态度还行，就是骂咱们两句，说咱们糊涂。
1: 你妈不重要，主要是我爸。行，给周软装，换人吃药啊。嗯

0: 玉哥，玉哥，玉哥，红丹，你跟这儿坐着干嘛呢？来来，请来请来。哎，哎呦，
1: 玉哥，
0: 嗯，
1: 求求我，
0: 你怎么了？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韩宁宁要打你啊，下手这么狠，我报警了没有啊？我帮你报警。不能报，我要报警。啊？我没什么事，我就……你别害怕啊，打电话报警，有我在呢，还有警察在呢，你没有必要怕他。
1: 不用报警，真的，力哥，要不警察又得拘他了，我不愿意这样。
0: 对不起，不想给你添麻烦。不是，哎，冯丹，哎，你这能去哪儿啊？
1: 回家，回公司都行。
0: 不是，那个冯丹，要不这样，你在这别动，等我一下，好不好？别动啊。

0: 你要去哪儿啊？你是想回家呀，还是去医院呀？我可以开车送你。
1: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也怕他找到。
0: 哎呦，好了好了，你呢？不哭不哭啊！现在开始听我的，不说话不说话啊！来来来来。你怎么还喝酒了？来，把鞋脱了，来，来下。别说话啊，来。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
0: 么。不说话，不说话，不说话。
1: 很疼，
0: 别说话，别说话。哎呦，哎，你说我怕老婆，你说你。

怎么也怕老婆呀？你喝多了酒，你老往我们家跑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一凡，你快点，没两步就到了。哎哎哎！你。

0: 趁热喝了啊。
1: 真过期了。
0: 哎呀，我都看过了，像你能干出来的事儿。怎么不喝呀？来，我给你吹一吹。
1: 你对我真好。
0: 那你是我亲生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1: 对不起。
0: 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1: 就是今天对不起。
0: 哎，是不是今天那个姓吴的也去了？就他灌你酒啊，灌你喝白酒。
1: 哎呀，不是这个，我是说今天在医院不该对你发火。我特殊情况，你多担待。
0: 行啊，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早习惯了。朕宽恕你了。

0: 喝凉了。
1: 今天被闪这么一下子，我心里空落落。
0: 怎么空落落了？
1: 其实刚开始我知道我怀孕，就是我以为我怀孕的时候挺懵的，对要不要一点数都没有。可是后来咱们俩为了这孩子到处跑着找房子，就一下子踏实。我觉得这孩子就在我肚子里，他就是咱们家的一分子。我都接受了，你就突然没了，就一下子没奔头了。
0: 傻媳妇儿，哭什么呀？你要说你喜欢想要一个，那不随时吗？咱们俩那么年轻，你老公身体这么棒啊，你老公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啊。啊，
1: 我喜欢，心中想要个二宝。
2: 那你今天想，没准睡醒以后你不再想要了。
1: 不是，我就是想，我以后都想要个二宝。
3: 那好，那择日不如撞日啊。
0: 朕今天就翻你的牌子了，来吧，
2: 来来来来。
4: 你呢，先在这儿歇一会儿，
2: 等你稍微清醒点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我，我是送你回家，咱还是报警，还是送你去医院。
1: 我想躺会儿。

0: 我还说完呢，这孩子没了，怎么跟爸说呀？
1: 我现在最上火就这事儿。我爸不像你妈，你妈那豁达，活得敞亮。我爸现在跟进了更年期似的。

0: 这事要告诉他，他肯定以为咱俩合伙骗他钱呢。得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告诉他，啊、嗯！要我爸非得把钱再扣回去不可。
1: 那还有，我今天跟妈说了，这孩子没了，房子就不买。
0: 别呀、啊，本来就为了乐乐上学才换房子的嘛。你再说黄姐这房子确实太划算了，你过这村房价还得涨，就没这店了。你钱不够，我们再凑凑。
1: 怎么凑啊？我是没准儿。
0: 那我再想想办法。喂。
1: 妈。
0: 怎么了？
2: 哎呀，你们打电话了没有啊？
0: 没给我打电话呀、啊。
2: 谢谢。家属呢？给家属打了没有？
0: 我媳妇儿今天喝多了，没跟我说呀，应该没打吧。
2: 哎呦妈呀，这老天眷顾啊！
0: 不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啊，反正今天晚上你什么电话都别接。还有，你现在喝多了，正睡在我们家呢。
3: 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嘱咐家属没事儿，
2: 告诉他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啊。10点1刻，你是10点1刻进到我们家，千万别说漏了啊。
1: 妈，您说什么？买房的钱凑够了？

0: 拜拜。
1: 拜拜。
2: 佳琪呀，
3: 佳琪，
2: 你的帽，佳琪啊，
3: 咋了？你的帽，你的猫怎么又跑出来了？你赶紧的，
4: 你们跑这儿来了你啊？
3: 你赶紧抱走，
2: 赶紧关起来。
4: 哦，
3: 把门关上，别让它出来了啊！
2: 啊，
3: 哎呀，对。
0: 你在这儿呢，呆呆，真乖。哎呦，哎，来抱一下啊！乖啊，呆呆。啊，饿了是吧？好，来，去吃饭，乖。哎呦，
5: 你爸和你们娘俩这么多年不联系了，怎么突然就……
6: 我妈主动打的电话，我爸说他愿意给我们把买房子的钱补齐了。
5: 哎，我心里更难受，更愧疚。你说你妈多要强一老太太，不向任何人低头，尤其是你爸，就为了咱俩的事儿，把老太太最后的底线都突破。
6: 我心里也难受。我妈刚才还说，比起咱们俩假离婚，她要是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就不该跟我妈说这些。
5: 媳妇儿，说就说了啊，真有些时候啊，咱们得辩证的看问题，就没准因为这件事情，把你爸和你妈这么多年的心结给解开了呢，是吧？而且也给你爸一次补偿的机会，这么多年欠你们娘俩太多
6: 了。也对。
2: 不是叶一凡，你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这钱的事你来解决吗？
5: 不是这已经解决了吗？
2: 那是我妈打电话了啊，我妈打了个电话，你就顺坡下驴，你这个人就是，你就别人跟你客气，你就在那服气。
5: 媳妇儿，那不都一家人吗？再说这钱又不是让我们给挥霍了，不买房子吗？那乐乐背着他亲外孙子，都为了孩子吗？

0: 那咱俩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为啥呀？
1: 依然这样了，反正我妈电话也打了，话也说了，这钱要是不花也挺不值当。
0: 媳妇儿，你这么想就对了，而且这房子不买，就我爸那钱也得给吐回去。
1: 行，你就这么定了，等我爸的钱一到账，咱就约黄姐，免得夜长梦多。
0: 得嘞，就用贵妃娘娘说的办，嗯，就请吧。嗯，哎，就你爸后来又娶那个，就生那个咱那弟弟，今年应该大学毕业了。
1: 你怎么那么霸呀？睡觉。
0: 行。哎，反正这钱咱不要也都给他了。哎呦，不行，有二胎了。睡觉睡觉不说了。
2: 得罪，得罪啊！有事您喊我，千万别出来啊。

0: 佳琪啊，我给你多带几个包子啊，你回头分给你同学吃。
1: 我回家吃。
0: 为什么家吃？同学都在学校吃，你也在学校吃啊。中午刚好跟同学一块吃饭，聊聊天，很快就熟了呀。啊，哎，还有你那同学叫什么回来的来着？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可以做我朋友。
1: 我朋友都在平城的。
0: 我知道你朋友都在平城。佳琪，你得在这儿待4年。

0: 娘娘，那我今天那个有点事儿，那个晚点去公司给你请个假啊。
1: 叶公怎么了？
2: 我昨天有点着凉了，肠胃感冒，现在上吐下泻。
1: 您不会是食物中毒了吧？
2: 那不会，不是。
1: 刚才陈工也打电话过来，跟您一样也上吐下泻。
3: 你们俩是不是一块吃的东西啊？
2: 对，可能是吧。哎呦，是食物中毒。
0: 谢谢娘娘啊，谢谢。好，我好点我就过去啊。媳妇儿，媳妇儿，快起来了。今天开学第一天，别迟到了啊！
4: 几点了？
0: 快7:30了。

0: 你好，您点的药。
1: 送错了吧？我这702。
0: 没错呀，冯丹。
1: 哦。
0: 哎，对。
1: 谢谢。
0: 没事，麻烦您稍微给个好评。
1: 哎。

0: 这是你叫的东西，我是怕你不方便啊，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
1: 玉哥，
0: 哎，
1: 帮帮我。
0: 哎，哎呦，是不是哪不舒
2: 服？哎呦，我的。这这么多血呀！啊，伤到哪儿了？是不是？
0: 走走走，我送你去医院。来来来，走。
1: 我没有，没事。
2: 不行，这得去医院。这个
1: 我哪儿都没伤着。
2: 什么？
1: 我是没着床。
2: 哎呦，那现在你这应该
1: 还有毛巾行吗？
2: 哦，
1: 有没有衣服了呢？哎，
2: 行，等等啊。

0: 不舒服呀？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来，
1: 没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前天就有点感觉，我这不买了药吗？我吃完躺两天就好了。帮我倒杯水吧，我吃个止疼片。
0: 真不用去医院吗？
1: 我再也不想去医院了。

0: 情况啊？
1: 洛家商学院拥有全世界最新的专业资讯和商业文献，有各行各业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顾问团队，并且呢，我们还聘请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任教。我们的课程啊，是精选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经典商业案例，并且呢，每年都会更新。课程的设计啊，都是从实践出发。我非常确信，大家在这里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一定会获得更丰富的知识，建立更广阔的人际网络，为你们的职业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好，
1: 下面呢，有请本届的学员代表宋潇先生。
3: 谢谢各位这么热烈的掌声啊！
4: 我一直跟何院长讲啊，
3: 我是来学习的，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小学生。
1: 哎，你放心啊，这回不让你当导师了，我们的费用啊已经用完了。哎呦，
3: 那我就放心了啊！
1: 说真的啊，当时啊看到名单里有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一届的导师够强大的呀。结果呀，助理告诉我，他是学员。
3: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自洛家商学院创办起，我就一直梦想着来超生。今天夙愿终于实现了。

0: 幺八三幺幺，这乐乐写的，
1: 这是幼儿园呢，组织去挖红薯，我怕他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回不来。
0: 不是爸，你要教就好好教，整一大反三。
1: 大反三也是三，能找回家就行。
0: 这乐乐明年就上小学了，这三还写不明白呢，这到了好学校也是垫底儿。不行，我得把这毛病扳回来。
2: 你要当心了啊！
0: 当心啥？
2: 你媳妇儿最近心不在焉。哎，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你知道什么事儿了？哎，
2: 这一个人呐，对一个人的态度啊，一看就明白。
0: 不是爸，你什么意思啊？挑拨离间？家属怎么我了？又怎么您了？正好今天家里没人啊，就咱爷俩。咱俩好好唠唠啊！您有啥不满意了，都说一说。
2: 你媳妇儿啊，最近总不着家。
0: 她忙，她工作忙，她那纪录片快开机了，又得写分镜，又得找钱，又得出差，她能着家吗？不是，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没过生日那事儿不高兴啊？
1: 哎，没有啊。
0: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啊？但假如他自己生日他都记不住，十年如一日的给您生日这么张罗着，就差这一年您就过不去了。你以后别给我递这小话啊，我不爱听。
3: 下一位有请鼎铭传媒纪录片策划人何家如

0: 家好，我叫何佳如，来自鼎铭传媒，我是一名纪录片策划人。我刚刚听到各位同学的自我介绍以后，我严重怀疑我来到了一个慈善晚宴。各位同学是慈善家，而我呢，是帮扶对象。我之所以可以站在这儿，应该感谢我领导的选择恐惧症，因为他的手下实在都太优秀了，把这个机会让给谁都会得罪人，索性呢就给一个最不起眼、最不招人待见的，所以我来了。我不知道我的领导对我在这儿的学业有什么期待，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希望减少在公司看见我的机会吧。但是我对我自己还是有期待的，我的偶像是世界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我的终极梦想是拍出像他的《法律与秩序》那样传世的纪录片。谢谢。
1: 下面有请盛源集团的 CEO 马骏上台。

0: 需要点什么？哦，不需要，谢谢。我就跟朋友打个招呼。好，你坐。何同学。哦，你好，很高兴认识您。我姓宋，宋潇。宋总，你好。
1: 看来我确实很难令人印象深刻呀。
0: 啊，不是，我脸盲，就挺严重的。

0: 我敬您一杯。
1: 你这是下逐客令啊？
0: 没有没有，我是以为您还要去下一桌。那您坐会儿。
1: 谢谢邀请。
0: 坐。
1: 您放什么？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谢谢。宋总，我胃不太好，不能喝那么多酒。
1: 没关系，我干了，你随意。很高兴认识你。

0: 哎，我也想去，你加我一个好不好？哎，小美，你别带那个人，人可烦了，那人天天说这说那。小美，我先挂了啊。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0: 啊？怎么不敲门啊？
1: 你有这打电话的时间，你早点睡吧。啊？你明天还上学呢，你。
0: 知道了。
1: 知道知道，哎，你知道你老让我催你干什么呀？你。你还真知道啊！你是万能，你不用给我管。
2: 我儿子明年就上小学了，现在还到处招猫逗狗的，跟个大傻子似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3: 小孩嘛，都随妈妈。哎呀，
2: 我们是，我公公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公公以前是学校食堂的厨师，做饭特别好吃。我自从嫁给我老公以后，我就没瘦过。我年轻的时候都不到100斤。谢谢。
3: 一个女人跟刚认识的男人就大谈特谈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爸，还有她孩子的爸的爸，分明就是滚蛋吧，别烦我的意思。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宋总您误会了，我就您刚刚问我家住在哪儿，我就顺道就都说了。
3: 我的意思是我想顺路送你。
2: 不用不用，我打车，打车可方便了。
3: 你喝多了？
2: 我没喝多，我不信我给你走个实道试试。
3: 哎，走走走，
2: 看啊，看，直吧，是不是直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儿，我回去睡一晚上就好了。

0: 没事，好着呢。不是，没事，没关系。你想吐就吐。真的没事，真没事，没事。林娜，
1: 那礼尚往来，我也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2013年目前单身，有个14岁的女儿，跟前妻移民加拿大。您单身啊？
0: 那你有再婚的打算吗？
2: 我当然想再找一个知心的伴侣，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
1: 就您介不介意就有婚史的，然后带个孩子，男孩。我是觉得啊，就像您这么优秀的肥水，不能流到外人田里。我家有田，我闺蜜叫甜甜，长得特别好看，身材也好，又会做饭。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啊，她离婚手续很快就能办下来。
2: 你想给我介绍女朋友？
1: 您就喜欢什么类型的？
2: 身材高挑，眼睛大大的，骨娇柔造作，没什么心眼。
1: 成了，就是我闺蜜，她就这样，个子又高挑，还瘦，好看，长得好看不说，人还特别好，特别仗义。我跟你说，又会做饭，做好多好吃的，就怎么说呢？就觉得今天就是遇见您就是缘分，你知道吗？您回头见了就知道。

0: 你啊，宋总。
1: 哎，你慢，你慢点。
0: 真没事，不用送，不用送。当我闺蜜手续办下来，我就给你2000现啊。缘分，
1: 缘分，缘分。哎哎，我送你进去吧。
0: 哎呀，不用送，不用送，让别人看不好。不用送，我什么事儿没有啊？
1: 真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缘分。

0: 来，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了？又喝酒了？
1: 不，你这不开学典礼吗？怎么喝上酒了？
2: 你放心，没喝多少。
1: 你真行，你。
2: 怎么能生病？爸听
1: 见。爸不在家。你这吃着胃药，你再喝着酒，几个菜喝成这样？
2: 那是没办法，大老板请我，我总不能不喝呀。
1: 哪个大老板啊？
2: 都是大，可有钱了。
1: 你自己啥量，自己心里没数啊？让你干你就干，他们能给投资啊？
2: 哎，这可说不准啊。
1: 算了，就那帮油腻中老年，到商学院就是为了泡你们这帮小姑娘的。巴不得你们都喝多呢。
2: 你就是小心眼儿，他们都是正经人。再说，就算不正经，也不会不正经到我头上吧？
1: 是你年纪是大，架不住你脑仁小。
2: 你脑仁小，你全家脑仁都小。
1: 行了行了，我没要求你对我三从四德，你别觉得你婆家祖坟呢。嗯，来，把药吃，也能舒服点。
2: 不会是头孢吧？
1: 我费那劲呢，鹤顶红。别呛着啊，慢点。
2: 嗯，谢谢老公。

0: 干嘛呢？哎呦，
1: 这大半夜你想吓死谁啊？我洗衣服呢。
0: 我找你谈谈。
1: 谈什么呀？你这大半夜的，人家小区不让挖土啊？
2: 那不长记性啊？没被罚够啊？
0: 路边挖的。
1: 你抽烟了？
0: 刚刚。
1: 您这啥烦心事儿啊？戒了十年的烟又捡起来了。
0: 这不坐坐。你那房子怎么着了？
1: 挺好的，钱交上去了，就等着办手续了。
0: 房本啊，哎，这写谁的名儿？
1: 当然是写我跟佳如啊。哦，
2: 您也想加上去啊？
1: 也行，
2: 反正您就有这么一个儿子，怎么着？你还想马上再给我找一后妈啊？
0: 不是，这张伯不是这意思，是这房子啊，我们家出钱多一点，这房本的名字就写你一个人就行了。
2: 那怎么行？我丈母娘还出20多万呢，你再加上佳如挣的，算上奖金比我还多呢。
0: 你丈母娘那钱是要还的，你爹这钱是送给你的。
2: 你的钱我也还，连本带利啊。
0: 你这这混小子。不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你要想着给自己啊留条退路啊。
2: 不是爸，两口子过日子总留什么退路啊？想过就一心一过，不想过就一拍两散啊。这一门心思往前奔都累得呼哧带喘的，还留退路。不是爸，我问问你，你跟我妈那时候你留了多少退路？不会咱们家在阿联酋还有一口油井呢吧？
0: 这想得美。不是，你就听你爹这一回行不行？
2: 晚了，过户手续已经提上去了，房本都快下来了，来不及了。
0: 真的？不是你忽悠我？
2: 我忽悠你干嘛？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你等收拾完吧。啊，我带着您啊，亲自去看一看，行不？啊，没别的事了吧？我先回去睡觉了啊。别抽了。
3: 说了半天白说了，你怎么还是你老公的关系？
4: 我老觉得吧，那两口子有事瞒着我。
3: 哎，我真服你了，有时间瞎琢磨。哎，不如到你新家看看，探个究竟，探个所以然呢。
4: 这拿这么多东西不方便。再说了，我也没钥匙。
3: 甭找借口，你儿子说了，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哎，你是不是怕你琢磨这事儿最后验证啊，你家里房子到底买没买呀？
4: 怎么没买呢？你看这钱都交了，那房子就是我们的。这
3: 那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带你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
3: 看新房子去了。
5: 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呀？自作主张，讨厌。
6: 跟同事开会又不是跟外人，
5: 同事开会就可以迟到了，熟人之间就可以不互相尊重了？好歹我在公司也算是个小领导。
6: 行行行，领导啊，您就别再给我上课了。来，领导，把嘴塞上吧。
5: 有吃的不早拿出来，我都饿了。
6: 没腾出手啊？
5: 就这呀？啊？我前段时间以为和二宝的时候，你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现在就拿这玩意儿糊弄。
6: 怎么糊弄啊？你以前不最爱吃这个？
5: 那是以前，我年轻，我怎么那么好骗呀？两个开花馍就把我拿下。
6: 不止啊，还有酱豆腐。

0: 公园，阿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特别方便，也没人投诉。哎，这样您先看着，我接个电话。阿姨里边请，叔里边请。
1: 喂，叶叔叔。
2: 是丁文博吗？
1: 哎，
3: 我有件事儿问问你啊。哎，我们家新买的这个房子是几门几号啊？一凡跟我说了，我忘了。
1: 26号楼301601，怎么了？
3: 好嘞，哎，你忙着啊，你忙着，好。
1: 哎，喂，叶叔叔，喂，
4: 咱们接着说啊，来，叔叔阿姨，里面请。
5: 拜拜。
6: 哎，这就走了，这没规矩啊。嗯。
5: 家人。
7: 小叶还这么腻啊？
8: 没有，他嫌我睡觉吧唧嘴，我前天睡觉打呼噜，烦着你。
7: 哎，我们家老沈也打呼噜，后来我给他买了洗鼻器，好多了。我也给你买一个。
8: 哦，不用不用，姐，哪能花您的钱呀？啊，要不您把链接推给我。
7: 胃炎好点没？
8: 好多了。
7: 我给你买点小米粥吧。啊，不不，那小米全绿色的，特别好，让叶一凡他爸给你煮。
8: 不用，家里有。
7: 谢谢姐。每天喝一碗小米粥，然后别吃辣的，少吃凉的。这独舞江湖马上就要开始了，赶紧把身体养好。
8: 这不还要减呢吗？我一个人哪撑得起来啊？
7: 姐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别客气。嗯，哎，待会再聊啊。
8: 哎。
9: 哎，谢谢啊！哎，来来来，来，哎呦，
10: 我先住，我先
9: 这电梯也忒小点了。
10: 是，
9: 哎，好，你哎，这保洁阿姨不在。
10: 里边有洗东西的声音啊，在。
11: 来了来了。嘿。
7: 你们找谁呀？
10: 我是这儿的业主。
7: 业主，你们走错了吧？
10: 我东西放。这怎么回事？我真是这儿的业主啊。啊，不是，我儿子是这儿的业主，我是业主他爹。
11: 神经病，您赶紧走啊，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9: 你报你儿子的名字呀？
10: 啊，我儿子是叶一凡呐。
7: 您是叶先生他爸呀？
10: 明白了吧？
7: 哎呀，你们这家人呀，可真是把我给搞迷糊了。
10: 别迷糊，你看我儿子在上班，我呢是路过花卉市场买点东西。阿姨，你忙你的，我不耽误你，我把东西放在这儿啊，继续接着打扫。
7: 哎，干嘛呀？还阿姨，这么大岁数，你管谁叫阿姨呢？啊，真是，赶紧走。哎，再不走我可真报警了。
10: 这是你们家吗？
12: 喂，
13: 万海哥，怎么回事啊？
12: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打给我的？
13: 刚才黄姐给我打电话说房子不卖了。
12: 啊？不，什么情况啊？这么大的人
13: 啊？出什么事啊？
12: 我为什么呀？被人截胡了？
13: 他说让我问你。
12: 问我？我干啥了？他问我？我问谁呀？他还说什么了？
13: 他说你有病，还有你们家老爷子
12: 你有病。
13: 喂，关门。

0: 是我。姐姐，我想玩游戏。我想玩游戏。
1: 爷爷好。
2: 去吧，去吧。嗯。
0: 我手柄去哪了？
3: 是因为办场面了。
2: 啊，行了，自己去找去啊，去吧。
0: 燕子，去，走。
1: 你爸回来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呀？
0: 我爸回来，他回来得6:30呢。我吃饭之前就把他关掉。

0: 疼不疼？疼。你忍着啊，我要告诉爸爸啊。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
1: 自己爬出来的，没事儿。
0: 你都后遗症了，就后悔了，还没事儿，疼不疼？不疼啊。不疼就好啊。你也没事吧？
2: 我没事。哎，
0: 没事就好啊。来，现在走走，我看行不行？一会儿啊，你跟优诺去他们家吃饭啊。
3: 这我现在还不饿，现在我就得慢点出发。
0: 那去玩一会儿去吧，啊，去吧。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慢点啊，慢点。
1: 老费。
2: 小鹿，熊姐，你们回来了。
1: 放心吧。
2: 好好好。哎呀。
1: 那给我吧。
0: 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1: 哎，哦，我那个还约了吴姐，我那要不一起？
0: 行。
3: 进来。
1: 吴姐。
3: 哎呦，小罗回来了，
2: 你的伤都恢复好了。
1: 谈不上完全恢复，但你就这么看我，没什么两样吧？
2: 嗯，
1: 就腿稍微有点疼，但是不影响日常的行动。
2: 快坐。
1: 嗯。
2: 哎呀，我还跟你嫂子说起这事儿呢，她也担心呢。听说有个人假装见义勇为，实际上是想杀人灭口。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 啊，谢谢。我当然记得了，一眼就能认出来。
2: 嗯。一定让公安部门尽快把他抓到，把他绳之于法。
1: 可是我不打算追究他，也很难追究，因为我没有证据。况且我相信他只是一个小喽啰，幕后一定还有黑手。如果他坚称那天他只是路过，看到我奄奄一息的躺在那儿，想要救我，我完全没有证据让法官相信他是为了杀我。
2: 也好，我尊重你的意见。
4: 哦，这样，小罗啊，你回去把工作交接一下，熊副检察长呢负责剩下的工作，明天。你可以去省检察院报道了。
1: 吴姐，我想过了，

0: 我决定留下来。
1: 留下来？
0: 我决定留在这儿担任检察室主任的工作，虽然现在已经改为巡回制了，但是我还是能做相关的工作，把以前的这些案子继续下去。我、熊姐还有王鹏，我们三个可以作为专案组的成员，把这些案子查到底。我相信，虽然没有冯森，城中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还是可以继续，我们还是可以为人民主持正义。对吧，熊姐？
2: 啊，对。这个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还希望领导您能支持。
1: 少峰啊，小罗，你们就让我想起20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充满了雄心壮志，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全力支持你们。对了，小罗，那你先说说，你想先从哪方面入手呢？
0: 你一定知道黄四海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被篡改过，我觉得就应该跟着这个线索尽快找出新的证据，来确定黄四海当天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虽然只差两个字儿，但是对于量刑来说这差异是巨大的。
1: 小罗，这个案子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冯森呢，只是在证据中找到一个漏洞，但是边国立他们那边在补充侦查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冯森的推断是有可能但不是肯定。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查取证的过程，所以这个事儿非常有难度。我的建议啊，先把黄四海的案子放一放，你们集中全部精力放到930杀人案上，因为张书记等着这个案子的结果呢，现在必须给全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明天我就把冯森同志所有的卷宗都拿回来。
1: 很好。
3: 何警官，辛苦了啊！
4: 不客气，史秘书。
3: 晚安。
4: 哎，晚安。
3: 慢点啊！
5: 大臣。
3: 哎。您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啊？
5: 你去见老张吗？谈什么？我在这儿等你快两个小时了，快说，别磨叽。啊，
3: 是去见领导。
5: 你去成州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有一伟的消息啊？
3: 不是，这跟一伟这事儿没关系。哎，您时间不早了，赶紧回家吧。
5: 我不回家，一伟现在非常危险，那个黄雨虹已经对他的女朋友下手了。
3: 乔毅啊。
5: 啊，
3: 我今儿还见着他了。
5: 他已经快被逼上绝路了，这个孩子也是可怜，就是因为跟一伟成了男女朋友就被害成这样。
3: 一伟知道这事吗？
5: 不能让他知道啊，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在监狱里不是去找那个黄四海打架呀？
3: 不是，那你想过没有啊，那他们要是有意想让他知道呢？黄四海可是在监狱里有内线，那这什么消息？他想故意激怒一伟，那不是三分钟？
5: 我不管，小陈，你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马上！
3: 我知道了，那个郑主席，您放心啊，先别着急，我明天一早我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办法啊。那您

0: 兄弟啊，你女朋友乔伊的大腿上有一道疤。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1: 他腿上没疤，你又被白小莲给忽悠了。我听说你是因为白小莲跟萧萌争风吃醋杀了人，他就是祸水，他的话你还敢信？兄弟，你长点心吧，

0: 这是二班的，二班不能出事儿。干什么？回去，揍下去！给我坐好！警告你们啊，想在这儿闹事儿，先管我这块。就你们那一个个那两下子。
1: 吃饭，吃饭。

0: 说，时间不多。
1: 没关系啊，我就算死，我也会拉你垫背的。
0: 没文化真可怕，你就好比见过三国的不知道曹操，卖早点的没见过油条，枪决是从后面开枪，你那叫不该。脸朝地，你还要什么垫背了？

0: 小子太他妈嚣张了，咱得收拾收拾他。
1: 他妈的，他就是仗着那个姓郑的，才敢在这里跟老子提你。我告诉你们，郑瑞马上就要调李二进去。
0: 真的假的？你小子懂个屁呀！皇上说话能有假吗？吃饭，吃饭。
2: 好戏，每天都有好戏看，满足我。

0: 醒醒醒醒，来。哎
1: 呀，如果能天天这么睡觉多好。
2: 你这又熬了一通宵啊。
0: 行。哎，老方，我跟你说啊，你振东的情况已经完全落实了。虽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很多监控视频都找不着了，但是通过我们公安干警的连夜走访排查，现在确认930谋杀案那天，米振东曾经在徐大发家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他在里边把所有的服务几乎都享受了一遍。
2: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逐渐的清晰了。案发当天，如果米振东在徐大发家附近出现过，那他就有可能藏在徐大发的车上进入小说。只要他顺利的进了小说，躲过监控，那剩下的事情逻辑就很清晰了。李振东杀了徐大发，然后藏在小树林深处。
3: 发哥，什么事儿啊？
2: 看见沈广军发狂跑掉，他的计划就完成了一半。
0: 不是，那他怎么从小树林出来而不被监控拍到呢？
2: 这不很容易吗？他既然有办法可以藏在徐大发的车里进入小树林，那他也应该有办法躲在沈广军的车里，比如后备箱里面，走出小树林。
0: 那现在能不能判断这段视频是米振东拍的？
2: 当然没有证据，但是可以推测出来，沈广军开车来到小树林，下车走向徐大发的车，在这个过程他有可能拿着手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之类的，因为现在人一刻都离不开手机。但是他看到徐大发被杀，那种恐怖的景象足以让惊慌失措的他丢掉手机。
0: 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米振东知不知道这个车厢里躺着一小姑娘？
2: 我认为事前不知道。如果米振东冒充徐大发给沈广军发微信，那他不可能让他带一个小姑娘过来，这应该是一个偶发的事情。米振东是在无意中看见沈广军在救苗苗，他就本能地拿起手机来拍了一段画面，目的就是为了要进一步加强对沈广军的伤害。
0: 他怎么又用沈广军的手机拍自己手机上的视频呢？
2: 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手机交给宋立敏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米振东至少有两次机会是有可能得到沈广军的手机的，一次是沈广军发现徐大发被杀，还有一次就是沈广军发现苗苗窒息。

0: 刘警官，
1: 刘副检察长，我听说你的事真的很了不起，谈不上，我又不是靠智慧侦破的案子，只是误打误撞撞到敌人窝里去了，
2: 那也很厉害，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赶回到工作岗位，我们都很敬佩。我只是惦着回监狱来看看。报告。
0: 有情况汇报。是，行，跟我走吧。
3: 前部走。
4: 申广军，如果你向检察室反映情况，正常情况下我是应该回避的，除非你要求我参与旁听，我就会留下。
5: 我要求刘警官在这里旁听。
0: 申广军，你可以反映情况了。
5: 罗主任，我听说冯组长出事儿了。罗主任，冯组长可是答应过我要把我案子调查清楚的，替我平反的，可他现在出事了，我的案子还没有得到。

0: 解决啊。我希望咱们竹间检察室能够把冯所长出事之前没办完的事情办完，把我的案子调查清楚，替我平反。
1: 我是刚刚从医院回来，所以有一些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哎，熊姐，冯所长之前有答应帮他办什么事吗？
2: 我没听说过，没人跟我说过这事儿。哎，王鹏，
3: 啊，
2: 冯所长跟你说过吗？要给申管局洗白？
3: 就是有一次审讯的时候呢，确实冯组长提了一嘴，但是后面这事儿要怎么处理我就不清楚了。再说了，冯组长这个人你们又不是不清楚，外号九转肥肠，他心里想什么我是真不知道。
4: 是这样，我和熊副检察长我们是刚刚归队，所以有些具体的情况确实不清楚，但是我会向吴检了解情况的。
0: 哎，罗主任，罗主任，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们了，还不行吗？罗主任，我知道你跟冯所长关系好，关系不一般，一直帮他调查我的案子。您不是把我在外面保险公司的事儿都调查清楚了吗？那您就好人做到底，把我的案子都查清楚还不行吗？他现在出事了，您要是再不管，那我就没指望了，彻底没指望。我求求你们了，
4: 申广局，你现在这样的行为，非但帮不上忙，还会起反作用。
5: 老冯。你有没有想过，沈广军在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死活的情况下就把她给埋了，这个我是很不相信的。
6: 是误判，是沈广军误判了苗苗的死亡。我去见宋立敏之前见了沈广军，他全都承认了。沈广军啊是个怂人，他心里其实很简单，如果他马上叫人来救苗苗也不一定救得活，但是杀人现场肯定暴露了，他就跑不了了。虽然现在他也没跑了，但当时至少他有这个侥幸心理。第二，他的嫂子宋丽敏一直觉得这个有狐臭的单身汉对他的女儿心存不轨，之前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儿。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沈广军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敢暴露这件事情。
5: 这个沈广军既自私又愚蠢，如果他早点把这些事儿都交代出来，也许很可能我们就改变侦查策略。
6: 但是现在我存疑的地方是，既然米振东这么处心积虑的想陷害沈广军，拍了一段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那他为什么不去拍沈广军掩埋苗苗的视频呢？
5: 当时啊有很多种可能，你比如说他在后备箱里没法拍摄，我们现在只是在这推理，没法去还原当时真实的现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玩了一招移花接木，瞒天过海。他从小树林出来之后就用沈广军的手机拍自己手机上的视频，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手机交给了宋黎明。他又去别墅偷东西，顺利地让监控摄像拍下来，后来警察发现了这段视频就把他逮起来了，然后就以盗窃罪判了两年。哎呀，他这一招玩的高啊，以小罪换大罪，真是天衣无缝。哎呀，这么巧妙还有计划的犯罪，真的让我难以相信。
6: 如果你去过他的工程队，在他的书架上看过那本电脑山庄杀人案，如果你也参与过我老婆十年前车祸案件的调查，发现很多都跟他有关系，你就会相信了。930谋杀案至少还留下一个大石架盖的线索，但是我爱人被害，明明知道跟米振东有关系，即使不是他干的，至少他参与策划，可却没有任何线索和证据指向他。唯一的线索就是宋立敏，只有他。

0: 我会把这个给他。老婆，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真的不至于这么走到这一步吧？我很痛心，你知道吗？
1: 被五辆车碾死过的人，不足以讨论这件事情。
0: 多谢老夫。行了，故事谈完了，今天我们的讨论又给你很多启发吧？你还是不能睡觉，去忙吧，我吃饭。哎呀，多谢老夫。哎呦，你这个脑子真是鬼才。但是你知道吗？
1: 你这个鬼才又是算的时候？怎么了？你让我发的抄袭鉴定报告啊，昨天晚上效果还挺好的，今天啊，这个画风就转变了，全一边倒的开始骂你了。
2: 骂我？嚯，这么多点赞啊！你这个网络大 V
0: 影响力很大呀。哎呀，你先看看评论再说。
1: 什么意思？说我滑天下之大稽？我看他们才滑天下之大稽呢。这网络上人有没有脑子？我是杀人犯吗？确定了吗？就算我是杀人犯，跟我说他没有抄袭有直接关系吗？这长胖子挺卖力气啊，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邓耀先的车祸案件吗？高速公路上已经拍下了他犯罪的证据。
0: 他不知道你随时会逮捕他吗？哎呀，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没动他。不看了。哎，是不是该放我走了？哎哎哎，执法记录仪还没找到，我不能放你走。报告，进来。
3: 来了，
0: 先生好，李科长好，跟我就别客气了，坐吧啊，坐。哎，老张，经过讨论呢，我们决定将你的工作岗位进行一下调整。你不是一直想调到玉珍科去吗？玉珍科最近呢事情比较多，这李科长啊特别的忙，找我好几回了，就一个事儿。 要人，所以我们决定呢，把你调到玉珍科去，暂时帮您镇的忙，怎么样？那我现在的工作，五分监区呢，由刘铁代管。二位没意见吧？
4: 我没意见，服从组织安排。
0: 你呢？
4: 服从组织安排。
0: 那行，那我就这么安排了，李科长。 带着小郑赶紧去科里边办一下手续。
4: 好嘞。
0: 那行，钱院长，我先去啊，你忙。哎，新的工作岗位，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工作方法，别再给我捅娄子了，也别再让罪犯把你的智商给比下去，知道吗？
4: 是，快去。

0: 没想到皇上会找我。
1: 振东兄，小的以前不知天高地厚，多要得罪，但自从

0: 英雄的高风亮节，英雄本色之后，我是真心佩服啊！就连像郑瑞这样的人，您都能给整走。我和胡大军还有几个兄弟，包括隔壁班的，对您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这样，以后您要有事，一句话，兄弟们立马去办，包括外面的事。我敢保证，只要是在海平市范围内，全都好使。您信我？
1: 那我先谢谢你。我米振东是吃软不吃硬的，既然这样，以前的事情就放一边了。皇上想干什么？
0: 这么说吧，我现在会这么倒霉，都是他害的，我咽不下这口气。
1: 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皇上想听吗？
0: 当然，您说。
1: 张义伟是政法委书记的儿子，我们不管用什么巧妙的办法收拾他，最后都讨不到好的，所以我建议皇上还是别惹这位爷。
0: 我怕他个屁呀、啊！张有成他一心只想扬名，连自己老婆孩子都可以不管，只想当一个永垂不朽的清官。我跟你说，像这样的人处处顾虑，我根本就不怕他。
1: 你真想干吗？
0: 干，必须干，不弄死也得弄残，请振东兄指教。
1: 我也恨透了这些当官的公子哥们儿，如果你真有此意，我来安排。

0: 快坐。小保安，
1: 哎，
0: 是不是又发现什么新问题了？
1: 没什么新的情况，就还是沈广军的问题。他说冯组长已经答应帮他要洗冤，还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只是现在魏森出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还继续吗？
0: 冯森的资料已经转到你们检察室了。王鹏，
2: 哎，
0: 你给罗主任看了吗？
2: 我全都给了。
1: 资料我看过了，只是记录中并没有显示冯组长要怎么解决沈广军的问题。虽然说现在树林里出现了第四个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徐大发就是那个人杀的，所以沈广军的杀人嫌疑还是存在的。嗯，况且因为他隐瞒了自己跟苗苗之间的某种关系，所以我就是主要不知道冯组长他的推断思路是什么。您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去一趟刑侦总队亲自见一下冯森，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0: 去找冯森问计，还是去找沈广军审问，了解他跟苗苗的真实情况，你们自己决定吧。
1: 我现在的打算是尽可能去找到更多的线索和最多的可能性，最后再对沈广军进行突审，一举攻破他的最后防线。
0: 少芳，
3: 嗯，
0: 你怎么看呢？
3: 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办什么事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按规章制度来办啊，最好不要出格。我过去就是因为太散漫、太随意啊，这所以啊，我和这个小罗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同意见。既然这冯森他已经是留置在刑侦总队的犯罪嫌疑人了，那这时候我们说去找他去问计，好像是有点不合时宜。
1: 怎么会呢？930谋杀案和海平 KTV 杀人案，这所有重要的线索，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意见，新的敏感的核心的这些突破点，都是冯森一个人打开的局面。我觉得在这两个案子上他是最有话语权的，况且找犯罪嫌疑人甚至是罪犯帮助我们调查问题，

0: 这个是合规的，而且以前也是这么操作的。嗯，
1: 小罗要去的话，我可以陪同。小罗的热情很高啊，这一点值得肯定啊，我也感到很欣慰。那这样吧，双方，嗯，你跟小罗去一趟刑侦总队，见到冯森呢，问一下，看他对九三零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如果有，我们就执行；如果没用的话呢，那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来办。 有一条啊，我作为纪律要规定你们，你们见到冯森之后呢，不要提任何有关黄四海的事情。
2: 为什么？
1: 我查沈广俊的案子，顺便问一下冯组长对于黄四海的态度，
2: 这不就是捎带手的事儿吗？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小罗，你这次受伤，我们心知肚明谁是幕后的黑手。
3: 所以此事你不宜在介入黄四海的事情了。第一，为了你的安全；第二，我会尽责处理的。
4: 冯鹏，你去老冯那儿帮我拿下快递呗。
3: 好，谢了。说吧。你觉没觉得吴简的反应很奇怪？怎么奇怪了？
4: 我一提黄四海，他脸就变了，而且你没觉得他的要求不合理吗？我倒觉得确实是不太合情，但是很合理。 你本来就是当事人，总不能自己调查自己吧？
3: 虽然，你出事以后，这老是疑神疑鬼的，是不好啊。咱们得相信同志。
2: 你不也变了吗？

0: 这些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
2: 过来，
0: 以后不许再犯了啊！
1: 保证不再犯。
3: 任警官，你躲什么躲啊你？
4: 我没躲，我去晒衣服。
3: 晒衣服就晒衣服，你躲什么呀？是不是心里有鬼你？
4: 没有。
3: 衣服拿我看看。快点儿，
4: 请任警官检查。
5: 我要找到玉珍去了。二班最近什么情况？
4: 王四海将米振东害张义伟，很快行动。郑警官，真的没什么，你找什么呀？
3: 行了，走吧。
4: 是。
6: 郑瑞，你没必要跟他置气吧？走吧，回办公室去。你不得搬吗？我帮你收拾收拾。
7: 就你着急，早盼着我走了是吧？
6: 你看你真不是一直。哎，郑瑞，
8: 郑瑞这孙子是不是疯了？

0: 来了。哇！哎呦！哇！还挺热。哎呀，陈秘书，你选的这个地方很特别呀。
1: 我还一会儿出差。

0: 去机场，我觉得不方便。你说那边都是探头的，所以就把你约这儿来了。条件简陋点啊，卢总。
1: 哼，这么煞费苦心的，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呀？
0: 郑主席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找你谈判，坚决地要求你们停止一切对张一伟、张有成的伤害。但是张书记也给我下死命令了，禁止我跟郑主席有一切工作之外的接触。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他们家的事儿我都不想再关心了。最关键的是我发现了一样东西，完全颠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
1: 什么东西有这么严重？你发现什么了？
0: 冯森的杀人证据。
1: 开个价吧。
0: 3000万，按人民币啊，就算是我们一家三口今后的安家费，成吗？
1: 黄总，您觉得陈明忠这件事儿可信吗？我总觉着像冯森这么狡猾的人，这执法记录仪的储存卡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到呢？
2: 这个陈明忠啊，我是似信非信。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陈明忠现在跑了，这就是事实。
3: 第八页以后都是宋立敏家里，在我印象里，他父母早就没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了。可那天婚礼上，他们家可来了真不少人呐，少说也得有几十口子。我看见宋立敏见着他们，亲呐，眼睛里含着眼泪，比见着亲生还亲呐。
4: 你振东，9999元，
5: 傅明月3000，白小莲19999元。
6: 大婶儿，太谢谢您了。这个名单有用。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什么东西有这么严重？你发现什么了？
1: 冯森的杀人证据，那个执法记录仪拍的现场的视频，你说张友成这，
2: 我居然没想到啊，他是我的精神偶像，我这辈子我都想跟着他，居然纵容一个杀人犯，还替他捞政治资本，骗过所有的人，错得天衣无缝，你说这叫，
0: 冯森杀人的视频，这能是真的吗？
1: 就在这儿。说到这视频真与假，你们波动网最有发言权。那张一伟强奸那视频不就是你们做的吗？
0: 哎呦，陈秘书，你还真是抬举我们了。我们哪有这技术啊？我们可拦不了这个。
1: 你甭管谁做的了吧，真的假的，你一看就知道了吧。喏，就在这儿。

0: 这么跟你说，我媳妇儿孩子已经到国外了，我们开了一账户，到时候我把这账户给你发过来，麻烦你给打上3000万人民币啊，就算是我们一家三口今后的安家费，成吗？
1: 3000万
0: 啊，
1: 没问题，我能做到。
0: 谢谢啊，
1: 应该是成交。

0: 林觉得陈明忠这件事儿可信吗？我总觉着像冯森这么狡猾的人，这执法记录仪的储存卡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到呢？
1: 这个陈明忠啊，我是似信非信，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陈明忠现在跑了，这就是事实，至于后面那就得看我们怎么拿捏。
0: 是，那天我是亲自到机场看着陈明忠过了安检，再说了，有您给我们坐镇，我这心里边可是踏实多了。
1: 记住，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明白吗？
0: 明白。

0: 顾小北送进急救室了，据说是癌细胞扩散，再加上他身体和精神状态本来就差，再加上申广生被抓的事儿，他在进急救室之前说是一定要见到咱们俩人，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咱们讲。
1: 老毕，这次你要放我出去，见他。

0: 大婶，您别动，有什么话咱躺着说，好吧？
1: 老三，你这个杀人犯嫌疑的人，怎么还能到处跑、到处颠呢？
0: 这不是您要叫我来吗？编队就带我来了。现在啊，我但凡出门，那就有刑侦总队的两个警察跟着我，怕我跑了。
2: 大婶，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呀，我觉得我这次住进医院就出不去了。
2: 不会啊，
0: 大婶，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癌症也有治愈的，放心，大家都会想办法帮您的。
1: 我早就不想活了，活够了。只是广军、广顺，他们的事儿没个结果。

0: 婶，你相信我。快了，你相信我。
1: 老三，我不糊涂，不管宋立民是不是你杀的，你不是个坏人。知道吗？你曾经给了我多少希望，要不然我撑不到现在。你太贵了，你知道

0: 和宋丽敏毕竟婆媳一场，她人走了，东西都没人给收拾，我就去帮她收拾收拾。看见了一个这样，
1: 这什么呀？这是谁收礼的清单吗？
0: 广顺和宋丽敏是2009年结的婚，在婚礼上他们就用这个本子啊，把亲朋好友送来的彩礼钱啊都记上。
1: 那你给我这个是觉得它会有什么用呢？
0: 你往后翻，第八页以后都是宋丽敏的家里。在我印象里，他父母早就没了，家里也没什么亲人了。可那天婚礼上，他们家可来了真不少人呢。少说也得有几十口子。我看见宋丽敏见着他们，那个亲呐，眼睛里含着眼泪，比见着亲生还亲呐。
2: 米振东，9999元，
1: 傅明月3000，秦胜利2000元，周伟平1500，舒立可800，彭慧君1500。白小莲19999元。大婶儿，太谢谢您了，这个名单有用。
0: 我老婆子啊，这是使出了最后的力气了，我不希望我那两个糊涂儿子做糊涂事。
2: 大川儿，您就放心吧，虽然沈广顺现在还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可是很多事情只要他自己想通了，配合我们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放心吧。
1: 被利用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单，我突然有一种预感，广顺一家三口遭的罪，那根源也很可能是在广军那个事儿上。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沈广顺也是受害者。

0: 哎，张书记，张书记你好，
1: 方总，你怎么会在这儿？纪委刘书记找我谈点事儿，说是让我配合调查一些官员的违法违纪的事情，我正好就在附近，就马上赶过来，也顺便过来看看您呢。
0: 方总，恐怕不是顺便吧？
2: 张书记，如果愿意拨冗和老朋友谈谈心，玉红当然更是求之不得呀。
3: 好，行吧。
0: 王东啊，都到这个时候了，咱们就开诚布公吧。
4: 张书记啊，咱们可都是十几年的老关系了，尽管我们都站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您对我在玻璃县的帮助，兄弟可真是没齿难忘了。
0: 这个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您的好朋友，也就作为兄弟对您的一点心意。对不起，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1: 宋书记吗？我想麻烦周秘书过来一下，有个事情需要他协助。黄东啊，我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要是私下里接触敏感人员，又违组织原则，我只能找个人来做见证。黄东，不会见怪吧？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请进。
2: 来来来，
1: 张书记，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喜游网的董事长，大名鼎鼎的黄雨虹，这是周秘书。
0: 哦，周秘书好。
1: 周秘书啊，今天黄董送过我一样东西，我请你来做一下见证，请你打开看一下。
0: 给你。
3: 这什么呀？这个就是冯森执法记录仪里边的储存卡。冯森去找宋黎敏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录在里面。
4: 冯森的执法记录仪一直就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您的秘书陈明忠拿这个跟我换了3000万，而且他还跟我说是在您的抽屉里找到的。

0: 你信吗？
1: 我当然不信了，但是东西我看了，里边的内容啊还是真的。
0: 黄总啊，我一会儿呢要向宋书记汇报陈明忠的情况，正好倒是能派上用场。
2: 哎呀，
0: 最近
2: 事情比较多，
0: 你看又添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黄董总是非常及时的给我提供帮助，哎，
1: 这是应该的。
0: 黄董还有事吗？
1: 啊，宋书记啊，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要实名举报熊少峰。
0: 熊少峰，他怎么了？
1: 熊少峰和陈明忠的关系啊，非常的密切，而且我听说陈明忠当上您的秘书，也是熊少峰推荐的。现在陈明忠出了事情，熊少峰的事情恐怕也按不住了。所以张书记，非常的抱歉，我要是今天不向您汇报，我也将马上向纪委汇报。
0: 请讲。
1: 那是去年的7月15号，我正好要到我的下属的一家公司波动网去找鲁春阳啊谈点事情，在那儿碰到了熊少峰。
3: 贵公子的事啊，我一直想帮点忙，但是你这边没点头，我也不知道从何入手。
4: 这个臭小子四句不争气，活该他受罪。
1: 你们呀，就是好好的监督他，至于别的都无所谓了。
3: 这个监督是监督，但是怎么监督这区别就大了。真让黄公子做足7年再留下个案底，那你这儿这么大家业将来也不好继承吧。
1: 那又能怎样呢？
3: 立功践行，合理合法。
1: 就这样，我就同意了由他来操办我儿子黄四海的事情，但我可是有言在先啊，一切要合理合法，不能出格。
0: 条件呢？
1: 1000万人民币。同时他还要求我们说，不能把钱直接给他，要变成他的视频点击量的正常收入，也就是网络上的电子代用币转给他，这样的话这些钱就变成了他合法的劳动所得。
0: 我记得省检察院纪检监察组要调查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当时我们推测，除了我们给他的钱之外，他肯定也是通过别的手段收取了别人的钱，只是上一次不知道是谁打了招呼，所以

0: 没查出个所以然来。黄东兴，放心，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么不管谁打的招呼，组织上绝不会姑息。哦，
1: 是，张书记，在这儿呢，我还要做个检讨。我承认，尽管我有言在先，一定要合理合法，但是还是助长了熊少峰的威风邪气。
0: 他尽管把自己包装得非常的完美，但是还是动用了手段为我儿子黄四海减刑。我在这里表个态，希望你们立即撤销对我儿子黄四海的立功减刑，让他在监狱里蹲够7年以后再出来。黄总的高风亮节令人感动，也感谢你对我们政法队伍的 监督和举报，谢谢。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周秘书，麻烦你带我送一下黄总。
3: 好，
0: 张书记，你要保重，
2: 你也是。
0: 好，谢谢，
2: 再见。
0: 好，哎，好，哎。

0: 喂，连队长，我是张有成。
1: 冯组长，
2: 我不是被留置了吗？还能用电话？
1: 你前面靠下边。喂，冯组长。稍等。我已经下车了。那你一会儿手机上发给我吧。行，好，再见。邱少峰同志，
2: 嗯，
1: 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想要问你。你信任我吗？
2: 绝对信任。
1: 那你信任冯森同志吗？
2: 嗯，除了宋立敏案，其他的他倒是值得信任。虽然他总是喜欢给我穿小鞋啊，但是不管是这个人品啊，还是能力，他都值得信任。
1: 冯组长对你的评价也是，虽然有些小毛病，但是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你是没问题的。所以他想邀请你加入专案组甄别甩棍的行动。
0: 好。
1: 那我先给你看看这个，这是刚才冯组长发来的，说是张一伟提供的黄四海可能获取信息的地点。哦，所以黄四海之前频繁出现在这些地方绝对不是偶然，而且很有可能跟他联络的那个人，他们是靠着之前已经商量好的方式去到固定的地点。即便你抓到黄四海，你审他也说不了谁是内奸，因为他可能真的就没有见过这个人。
2: 真是开了眼啊，他们居然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赶去一间去调监控，看看在那几个固定的时间点之前是不是有监狱的管教民警或者我们检查室的人到过那儿。而且一旦锁定目标嫌疑人，就得赶紧行动，只有抓个现行才能拿到有力的证据。而且冯组长也说了，这抓现行的时机随时都能到，所以得赶紧锁定目标嫌疑人，这样才能立即设定引蛇出洞的计划。
2: 明白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嗯。哦，冯组长还说了，如果行动中间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一位同志是值得信任的。
2: 陈
1: 勇。

0: 洪总，怎么样？
1: 东西收了，但是拒绝私下沟通，还找了一个见证人。
0: 那他这态度……
1: 他既然拒绝私下沟通，他就必

0: 要把东西上交，他就必须要跟他的上头交代他的职务。只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任何事情再和他对立了。这事儿只要一传出去，不用我们推，他自己就会到。
1: 我是担心这里头会不会有诈。
0: 放心，即使陈明忠假装外逃，我们也只是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们只是把冯森的犯罪线索上交到政法委书记，这于情于理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啊。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该退后了，动作太大容易被他抱着一起死。

0: 那么沉重，又不是去刑场。
1: 老方，你真行，都这份上了你还开玩笑？
0: 怎么着，不陪我去啊？

0: 说。好，你们当时杀了人，现在就相信
1: 我不会杀人是吧？我最后问一句，说不说？
2: 苏书记，不管怎么说，现在外面已经是火焰满天飞了，你看是不是另外找一个同志来暂时代替我的工作？

0: 自从你旅行以来，确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的儿子张一伟其实真实的情况，我是明白的。我虽然不赞成你这样的处理方式，毕竟以牺牲家人的方式来应对工作上出现的问题，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从中也能够看出你坚定的党性，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现在的情况，对内对外，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交代。专案组方面，确实应该有一个人来具体负责，查明真相。
1: 苏书记，关于专案组，我有一个想法。

0: 大雄，
1: 。停！那天你和王鹏去食堂了？
0: 我们在监狱内部检查的时候，经常会去食堂转转的。

0: 行动。
1: 这次必须推进在各个行业领域的专项整治运动。
2: 是啊，
1: 最终
3: 上午的主题会议，我觉得宋书记讲得非常好。回去之后，咱们也得再继续落实细则。
4: 是方案，
1: 慢吧。

0: 张友成同志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他的具体工作由政法委副书记凯峰同志负责。
1: 好，
0: 我们下午接着讨论啊。我们要进一步深挖黑恶势力犯罪，省纪委监委、政法委等各所属单位都要密切配合。 该收网的时候，一定要收网。各单位回去之后都要研究制定出专门的方案，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纵深。
2: 刘罗，这回是这件事儿真不好弄啊！这事儿处理不好，这。
3: 事还少呢，这个水啊都擦干了啊。
4: 哟，还有凉菜呢，谁办呢？

去把米振东叫过来。

像激动。

0: 这打扮了，就别叫组长了。哎呦，叫顺嘴了。来吧。是。那具体等见面再聊吧。啊。哟。哎，罗先生。
1: 熊先生。哎。
0: 罗然，
1: 想跟你们了解一下监局情况，到我们检查室。
0: 你们工作这么积极啊，不吃饭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聊，一会儿让王鹏给大家买点。
2: 对，一会儿去买点。
0: 行，那走吧。坐。
3: 哎，你们俩也来了，郑瑞。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哦，我说看食堂摆碗的那么别扭呢，原来是你啊！什么情况？
4: 我呢，就是去食堂帮个忙，刚才不好意思啊，没跟您打招呼。请吧，金局长。

0: 这事儿？
1: 按照规定呢，我们是不能这么多人一起参加审讯的。可是呢，大家都很好奇，想要看看这个甩棍到底长什么样。
2: 刘先生，请坐吧。

0: 这次条上的信息是你要传给黄四海的吧？郑警官在黄四海拿到之前就已经拍照了，这叫人赃俱获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们讲讲你和黄四海是什么关系啊？
1: 李科长，你们俩同事一场，你劝劝他。老罗，现在什么形势你自己很清楚，多余的话我不说，
2: 你自己权衡，早说还是晚说，多说还是少说，日后量刑是不一样的。

0: 刘主任，让我说什么？该说什么你心里没数吗？甩棍的大名监狱内外谁不知道？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谁是甩棍？甩棍是刑副检察长。
1: 在当陷害张一伟、强奸案、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制造车祸谋杀邓耀先案、假装见义勇为谋杀罗兴仁未遂案。哦，对了，你还曾经冒充冯森手下的检察官，骗胡雪和沈广顺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那也是违法的，数罪并罚，你是要掉脑袋的。
2: 黄思海故意杀人的证据我有。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当然，我亲眼看见黄思海故意杀死小马。把徐大发和沈广军凑到一起，如果没有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他怎么能拿到带有沈广军指纹的改锥作为凶器？ 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对一个相关人生活习惯的了解才能做到。宋立敏就是来实施这个计划的。她嫁给你，或许有一些真情，但更重要的是，她要来制造报复沈广军的机会。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

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

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罗主任，你让我说什么？
1: 该说什么你心里没数吗？甩棍的大名监狱内外谁不知道？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谁是甩棍？
0: 罗主任，我肯定不是甩棍，否则我不会冒险干那种事儿。
1: 那谁是甩棍？

0: 甩棍师，刑副检察长。罗林松同志，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知道这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诬陷！你污蔑我一次，你还污蔑两次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你让他们
0: 当什么诬陷？
1: 罗主任，我没有胡说八道。刑副检察长有俩微信，我也有俩，我们俩一直用微信联系的。我干的所有事儿都是在微信里指示我干的。我现在拿给你看，你看看。

0: 这个微信我查过，就是巡抚检察长的邮箱注册的。我也查过这个邮箱，也是巡抚检察长的身份证注册的。
1: 不可能，我有两个微信，我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你不能血口喷人啊！我
2: 们先不着急下结论，其实也不排除有人冒用熊少芬的身份信息去注册邮箱和绑定微信。
1: 就是啊，不是，再说了啊，你给甩棍干活，你都没见过这甩棍，我可从来没跟你有过任何类似的接触啊。
0: 反正都在微信里，你往前看看微信记录。他在微信里跟我说，我们两个必须两副面孔演戏，生活中我们要假装公事公办，私下里我们是合作关系。他还答应我，在2年之内让我挣500万，这不还有半年就要兑现了吗？
1: 你胡说八道，我没这样干的啊。罗继凤，你太过分了。
3: 您冷静一点。
1: 你什么东西，你们都是靠这一个人欺负是不是？你们
4: 去报告吴检。

0: 吴姐，吴姐，怎么回事？
1: 罗建去找出事儿了。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0: 熊姐和罗主任一直在查谁是私底下给黄四海通风报信的那间，啊，
1: 证据确凿吗？
0: 抓的是现行。
1: 邵鹏同志，罗劲松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处理的。陈检局长，啊，先把他带下去收押，下一步专案组来处理。是不是你干的？他们冤枉你了吗？

0: 你们先把他带下去吧。你丢人呐！你不争气！
1: 冷静。少峰同志，我刚接到袁检察长的电话，黄玉红和鲁春阳实名举报。
2: 说你向他们索贿1000万元，目的是为了给黄四海减刑。纪检监察组的同志马上就到，请你配合一下。
3: 吴检，这事还有完没完了啊？当时张书记亲自把我给接出来的，这个事儿，这个问题他已经清楚了，就可着我一人查起没完了。
1: 这些事情我也都知道。正好今天各单位相关的人员都在啊，那我就顺便宣布一下。 陈检局长，您传达，您传达。情况是这样的：张佑成书记的秘书陈明忠已经出逃境外，由我暂时接替冯森同志进入专案组，担任副组长；配合边国立同志，一起负责专案组的后续工作。少峰同志，你跟陈明忠的关系很不一般，加上黄玉红的举报。 还有刚才罗金松交代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对你的案子重新调查，希望你能配合，不要有抵触情绪。罗主任，邓有贤的案子马上要展开调查了，你跟他的关系呢还比较特殊，所以领导们建议啊，你先配合专案组的调查工作。
4: 正好借机呢，给自己休养一下。你的工作暂时由贤佑文主任代替。
3: 邓耀先的问题是我最先发现的，我的差点被别人灭口了，我怎么还有问题呢？
1: 小罗，你先不要激动，你跟邓耀先毕竟都是要结婚的人了，那突然一死一伤，这其中的问题肯定是要深挖的，希望你能理解。
4: 宋书记，双姐同志，好久没见了啊！快坐，快坐，快坐！啊，坐。宋书记，我们家老张不会真的出事儿吧？他也不应该出事儿啊！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家人都那么苛刻、那么绝情的一个人，如果…… 他也是假的，是贪官，或者是怕被坏人害了，组织上不支持他，这个打击我可是接受不了。
3: 双协同志啊，这次事情是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些同志会受些委屈。你比如说。
4: 有成同志吧？陈明忠的事情真的跟老张没有关系啊！
3: 我这回来呢，不能跟你透露太多的信息，我只能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你之前有很。

0: 多的行为不妥当，涉嫌妨碍公务，妨碍司法，但是不是太严重。我个人认为啊，还上升不到司法层面，所以批评教育那是应该的。所以今天我代表组织来提醒你。
1: 我手是伸得长了点了，不应该。只是当时啊，老张是完全不管孩子，我看着我们家孩子受委屈，我心里实在是心疼。
0: 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我也有孩子，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像我们这样的干部家庭都要成为教科书一样典范。我们不受委屈，谁受委屈？再有，按照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直系亲属不得经商的相关规定，你所经营的无双集团马上进行切割。
1: 我向你保证全都能做到。
0: 你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我们共产党人的智慧。只有在这个信任的情况下，你所担心的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这些担心都不存在。
1: 我真的是太糊涂了。其实组织上早有安排，把什么都想到了。我明白了，我要做的事就是等到最后的时刻看结果就行了。
0: 好啊，你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说明我今天跟你说的话没白说。
1: 谢谢您的关心，我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只要是问心无愧，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睡一个好觉，都不怕半夜敲门。

0: 哎呦，边队长，怎么突然过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哎呀，
1: 卢总，您可是个大忙人，我们怕打扰您。今天我们不找你，找他。请问你是白小莲吗？
0: 啊，我是。
1: 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策划谋杀邓小贤，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0: 卢总，
1: 边队长，小莲呀，是我公司的签约作家，表现一直非常好。
0: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是个误会吧？
1: 是不是误会？很快就会查清楚。刘队长，你看我能不能申请陪小莲一块儿去啊？

0: 们领导吧。我不明白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呀，还给我看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呀？这是
1: 好极了，
2: 行，我马上过去。
3: 编队，您要走啊？
2: 哎呀，有些人死到临头还不交代，我没工夫陪他耗着。哎，这个赌棚还不错，全都撂了。
0: 赌棚撂什么了？
4: 他有什么可撂的呀？
0: 不是领导，你们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我真不明白。
2: 不明白，好。

0: 哎呀，我说你啊是个聪明人。你说那天乔毅的签售会上，你这个小嘴巴巴的可能说了，可是到我们这儿你就说看不懂这个视频。哎呀，行啊，我跟你说啊，栽赃陷害、张一伟强奸案、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制造车祸、谋杀邓耀先案、假装见义勇为谋杀罗欣然未遂案。哦，对了，
1: 你还曾经冒充冯森手下的检察官，骗胡雪和沈广顺，假冒检察院工作人员，那也是违法的，数罪并罚，你是要掉脑袋的。
2: 车又不是我开的，人也不是我撞的，谁开的谁撞的，你吵谁去？你把我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3: 你的意思是杜鹏开的车撞死的邓耀先？
2: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常子龙敢做敢当，是我干的我认，不是我干的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承认吧？
3: 我逼你了吗？
0: 哎，对了，你到那边去通知一下，让常子龙先吃饭吧。
4: 常胖子没事了？
0: 哎，你甭管别人，说说你自己，看了这个视频就没什么想要说的吗？
3: 常子龙，你不就肚子里面有点墨水吗？你不说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从别人嘴里说出来要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你应该非常清楚。
5: 杜鹏，你要是想有立功表现机会的话就好好讲，你要是等着法庭直接给你判，咱们谁也别耽误谁的时间。
2: 你们要有证据你可以直接判我呀，对不对？你把我靠在这儿，我还有事儿呢，真的同志，你让领导回来我都跟好好谈呢，好不好？走。
4: 那死胖子是不是把我卖了？
2: 我说同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你不能冤枉好人吧？我真的是冤枉的呀。
0: 你认为你犯了什么事儿就自己说，选择决定命运。
4: 袁队长，我开那辆大货车真的是刹车失灵了。
0: 刹车失灵这好办呢，是不是刹车失灵一查一个准啊？
4: 不是，我是负责开大货车，是长胖子他负责去查看罗欣然死了没有，我是被人指使才这么干的。
0: 谁？

我们这边有事，你们那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你们那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我们这边有事，
是白小恋。

0: 白小莲是吧？嗯，基本信息刚才初审的同志都已经登记了，那咱们就直接询问跟案情相关的问题。嗯，常子龙、杜鹏这两个人你认识吗？嗯，10月13号，在常州通往海平的高速公路的隧道发生了有预谋的车祸。车祸发生之前你在哪儿？
1: 我在家。
0: 你当时有没有跟常子龙、杜鹏这两个人联系？
1: 有。
0: 通过什么方式联系的？说了什么？于邓耀先的车祸有没有直接关系？
1: 我就是跟他们说找到邓耀先和罗欣然，别把秘密说出去。
2: 小王，你问问他，他说的泄密是什么意思？
1: 邓耀先在温泉会所。
0: 策划替黄自海减刑假释的事儿，
1: 让他女朋友罗欣然知道了。
0: 这么说，你是为黄雨虹办事儿？
1: 不是，我就是波动网签约的一个作家，我的领导是鲁春阳，我什么都听他的，我就是他一传话筒。
0: 这个你有证据吗？
1: 我们有微信聊天记录，而且他还给我打电话。

0: 告诉我具体怎么弄。
1: 小娃，你再问问他，鲁春阳是不是用
2: 自己的手机给他打的电话？
0: 不是，00870，后面忘了。
3: 子罗，马上通知技术支队取证，把白小莲刚刚说的微信记录、电话记录固定下来，然后再通知松金那边询问鲁春阳。
4: 你好，
5: 这是白小莲交代的情况。
4: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警官，我这有我跟白小莲的微信记录，我给你听一下。
6: 对啊，现在自己追出去了，我没动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反正他什么都听到了。
4: 录音了吗？
6: 没录音，手机都留在会场外面呢。
4: 那你慌什么呀？到时候不承认就完了嘛。只要邓耀先不说话，罗天元也没什么辙。
6: 那万一邓耀先说出去了呢？
4: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你看我在里边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警官，这个证据你们得认呐。我当时说得很清楚，告诉白小莲就是想让他把罗欣然跟邓耀先拦住，目的是别让他们把黄总的事情宣扬出去。
7: 你们也知道黄总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
4: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必要向你们反映一下的。
0: 振东哥，以后别总往外打电话了，你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会加刑的，你知道吗？就算咱在里面有人罩着，也得低调点儿。还有你嘱咐我那件事儿，我会办妥的，你放心吧。知道了。
4: 其实刚开始听见这个电话呀，我也没多想什么。后来我听说跟他通话这个米振东
8: 居然是个罪犯，
7: 那我就不明白了。警官，你说正在监狱里面
8: 服刑的罪犯
7: 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电话呢？
2: 扯淡，
1: 监狱里的警官名籍
2: 就只能用警务通联络，他米振东想要打电话就只能用监狱的座机电话往外打。
5: 座机是有监控的，他怎么可能说什么？
4: 对呀，所以我就纳闷啊，我一直在怀疑这个米振东他有没有可能会使用什么特殊的通讯工具，比方说卫星电话。
7: 我建议你们啊，可以查一查这个白小莲的通话记录，
4: 这个卫星电话的号码和咱们是不一样的，应该很好查。
2: 子罗，马上通知技术组调阅白小林的通话记录，查询00870770前缀的海事微信号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5: 你是不是用卫星电话跟东川省第一监狱的米振东联络过？
0: 什么卫星电话？
5: 00870770前缀，这个号码是不是米振东的？
0: 怎么可能是米振东的呢？这是鲁春阳的，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9: 振东大哥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有电话呢？
0: 你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10: 小王，技术部门已经跟电信部门联系过了，内部海事卫星电话登记在童小娟的名下，童小娟正是服刑人员米振东的妻子。
5: 我们的技术部门已经跟电信部门联系过了，内部海事卫星电话登记在一个名叫童小娟的女人名下，童小娟正是服刑人员米振东的妻子。

0: 黄雨虹和鲁春阳知道我把黄四海害进监狱了，所以他们要设套害我。
1: 你的意思是你让黄四海和萧萌发生矛盾，最后黄四海误杀了萧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回答我，是这样吗？
0: 那又怎么样呢？我挑拨他们怎么了？人是黄四海杀的，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去找他呀，是他自己有问题。他们设套陷害我们，

0: 们设计让我来钻，说这事儿是我干的，不是我。
1: 哎呀，可现在的情况是，黄四海杀人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故意杀人，有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并不能作为证据。可是邓耀先的事情呢，既有微信记录，又有海事卫

0: 谋害了邓耀先。
1: 黄四海故意杀人的证据我有，
0: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1: 当然，我亲眼看见黄森海故意杀死小萌。
2: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视频证据一直不交出来？
1: 我想，也许能用这个保命。

0: 境遇相同了，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话了。
1: 谈不了。从前你是官，我是民，可能还能聊两句。现在大家都一样，我没义务跟你说话。
0: 米振东、傅明月、舒立可、焦向阳、彭慧君、常子龙、秦胜利、周伟平、李丽、桂和周、沈杰、谢小旭、文月、白小月。
1: 别念！
0: 怎么了？我念这些名字，你害怕了？这些名字你不熟吗？你的母亲胡雪娥前几天给了我一个本子，里面是你和宋立敏结婚的礼金单。你妈妈之所以这么做，是她认为她走不出医院了，所以她想在离开之前能够再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哥俩将来能够被轻判。用心良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别跟我来这套，我妈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没罪。
0: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罪，为什么刚才我念到那些名字的时候你会紧张呢？陈光顺，你全家人的悲剧全都是你当初走错一步造成的。10年前你明明知道宋立敏让你去找奔跑王借奔驰车去买彩票是个十分拙劣的设计，你也明明知道这个设计背后有可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怕的是你选择相信了，接受了他，还接受了那从天而降的50万的横财。你一直在说服自己，给自己催眠，让自己认为这一切都是算命大师给你算的。按照规定时间，开着带有8的吉祥数的车牌奔驰车去到宋立敏那儿买彩票，这真的中了大奖。
2: 给我出张彩票，
1: 随机的。

0: 真相是什么呢？
1: 是那张彩票已经被人买了，而且已经中了奖，
0: 就是等着送给你的。当然啊，你是喜欢宋立民在先，你也认为宋立民喜欢你，所以你愿意相信他。但是我想问一下，后来你知道了郑美丽惨死在地下车库以后，是否认为自己中了圈套？
2: 你怎么了？
3: 我就是在想，那车刚一开出去，那女的被五辆车给压死了，五辆，这他妈是巧合吗？
2: 人又不是你压的，钱你也到手了，想这么多干嘛呀？
3: 你说那大师能算那么准吗？
0: 我相信之后你有可能会质问宋立民，但是他跟你结婚了，于是你又开始催眠自己啊，希望自己能够忘掉十年前9月28号那天晚上的惨案。当你有了可爱的女儿苗苗，好像真的忘了这个事儿了，催眠成功，直到930案爆发，苗苗失踪，你弟弟被判死缓，你父亲去世，
4: 我过不了几天了，
5: 哥，欠账的日子不好过。
0: 建立在大师预言上的幸福生活完全崩塌。那个时候，可能你才觉得，哦，这事儿没过去。

0: 我们已经查明了，
1: 你们商场经常包活给震动职工队，电梯反转发生的踩踏事件是有人蓄意为之，正好是震动施工队的三个小伙趁乱踩断了胡大军母亲的腿。
2: 我们把活是给了震动施工队，可是我们没让他们去把老太太腿踩断吧？
1: 我们已经拿到了证据，
0: 你们包活给震动施工队支付的人工费要高于
1: 正常标准的30%，
2: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是民营企业，多给钱也犯法吗？
1: 这是不正常的利益输送。你们华泰商场早就被黄玉红收购了，你的钱全是从他那儿来的。
0: 黄四海在监狱里受了委屈，就让你去指使震动施工队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1: 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以输送利益的方式卖凶伤人杀人，这锅你背得动吗？说说吧，踩断老太太腿的事儿是谁指使你干的？
2: 那个施工队有一个叫苏立可的。
3: 你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也可真的是因果报应。
4: 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的报应，你杀我老婆是对我的报复
5: 啊。就算是宋立敏提前买了上一期中奖的彩票送给我了，怎么了？
4: 他喜欢我，我命好，不行吗？
3: 看来叫醒你还挺难的。经过我们公安部门的调查，你和宋立敏结婚时定金单上的那些人全部都是10年前李美娟孤儿院里面的孤儿。当然这些人被收养和离开孤儿院

0: 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李美娟的孤儿院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任何资质，也没有建立过任何资料档案，所以这些人的来源和去处外人很难知道，但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还是进行了查证。从李敏结婚那天，他们来了很多，向你们祝贺，其中有一个叫米振东的人送过你们大礼，你有印象吗？这个米振东现在跟你的弟弟沈广军关在同一个监狱，同一个监舍，24小时在一起。宋立敏那天交出沈广军手机以后，我们从那个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个大拇指甲盖的痕迹，经过鉴定已经确认，这个大拇指甲盖的纹路就是这个米振东的。米振东为了替他的养父白继发报仇，在小树林里面杀了许大发，然后再引诱沈广军过去见许大发。沈广军来到小树林，看见了凶杀现场，吓得跑出小树林，直接回家了，导致了留在车上的苗苗窒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米振东就在小树林里面，在悄悄地看着。甚至还拿手机拍下了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又转交给了宋立敏，让他误以为是沈广军在威胁苗苗。
1: 是沈广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
2: 不可能，不可能。
0: 宋立敏的死啊，也跟米振东有关。
3: 就是你杀的宋立敏，就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敢承认，非得赖在别人身上？
0: 我为了寻找我爱人被害的真相，寻找了10年。这10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找到真凶。总算有了宋立敏这唯一一条线索，真相就在眼前。况且当时派出所所长王志军就在外面，咫尺之遥。我为什么要杀了宋立敏？
2: 就因为我们家立敏不愿意诬陷别人，
3: 你逼迫他，他也不愿意这么干，所以你杀了他。
0: 这就是你这样的大多数人的想象，不是作为检察官的逻辑。如果没有你们家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怎么能那么精确地把徐大发和沈广军凑到一起？如果没有宋立敏的配合，米振东他怎么能拿到带有沈广军指纹的改锥作为凶器？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对一个相关人生活习惯的了解才能做到。 宋立敏就是来实施这个计划的。他嫁给你或许有一些真情，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来制造报复沈广军的机会。我相信你们结婚10年，宋立敏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是他对沈广军的恨也是刻骨铭心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波及苗苗，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一切的后果。当我们去站台超市调查的时候，他预感到了，无法隐瞒了，他无法面对我们公安机关，所以他只能隐瞒米振东背后操纵的一切。宋立敏的自杀可以说是为了米振东。我作为巡回组的组长要有策略，宋立敏的案子只是个药引子，我要让对方认为我们完全败了，满盘皆输，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露出破绽。
4: 都这个时候了，也别硬撑着了，你看情况挑不重要的说个一件两件的，你给大家伙有个交代，这最后就是你好我好咱大家伙都好，你愿没听？
5: 你什么意思老谢？什么叫挑？

0: 重要的交代一件两件啊？
1: 没，
0: 我就没犯过任何错误，我一件都没有。你好啊，你这老实巴交，你是来套我话来了是吧？
1: 没，
0: 我告诉你，夏小文，不管谁叫你来的，你把话给我带过去。我，熊少峰，没犯过任何错误。
2: 我怎么可能遥控外面杀人啊？我24小时有人看着，到处都是摄像头，我哪有时间去遥控外面啊？
3: 沈广军胳膊闹断的事儿，你在场吧？那不就是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吗？你们24小时在监狱里面，早就把那些死的讲话空档啊都搞清楚了。你说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打电话，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0: 只要查出赃款，我就认，行了吧？
3: 打开。
4: 过。

0: 你们结婚十年，宋立民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
1: 但是他对沈广军的恨也是刻骨铭心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波及苗苗，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后面一切的后果。当我们去站台超市调查的时候，他预感到了，无法隐瞒了，他无法面对我们公安机关，所以他只能隐瞒米振东背后操纵的一切。宋立敏的自杀可以说是为了米振东。

0: 是滕小娟吧？
1: 我是。
0: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有些事情希望你能协助我们调查。
2: 最近发生了一些跟你们施工队相关的案件，包括我们正在进行的撒灰除恶的专项斗争，很可能跟你们施工队的叫树立可将向杨鹏卫军以及你的前夫米振东有关系，有一些情况需要进一步跟你核实。先说说你们跟华泰商场的关系。据我们了解，最近几年你们从华泰收取了5321万的项目承包费和人工费。
1: 对，我们跟华泰商场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3: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1: 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2: 你跟杨洪涛是什么关系？
1: 合作关系，甲方乙方的关系啊。
2: 据杨洪涛交代，因为米振东因盗窃罪入狱，你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法养活施工队几十号人，你不想让施工队散伙，你主动找到他。杨洪涛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有暧昧关系，因为这个他抬高了给你们的价格，故意多给你们钱。振东施工队看样子要改成洪涛施工队。
1: 不可能，振东施工队永远不会改名，我的命都是振东救回来的，即便是我们离婚了，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干对不起振东的事儿。
4: 嫂子，
5: 嫂子，
2: 嫂子，
4: 嫂子，
1: 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不是不让你们回来吗？
6: 嫂子，我们能看着你一个人抗累吗？
7: 傅大姐，
8: 罗主任你来了，借楼上用一下，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7: 找我要谈什么呀？
8: 是关于你丈夫费淑萍的死，刑侦总队那边查到了一些蹊跷。
7: 他当年是在海边浴场溺水淹死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9: 树立可、江向阳、彭慧君这几个人你认识吧？
7: 认识。
9: 海滨浴场一直以来采用的

0: 是实名购票系统，据公安部门调查结果，费淑萍溺亡当天，树立可等三人也在同一时段购买了进入海滨浴场的门票。你能说这是巧合？傅大姐，我们都了解你跟米振东是青梅竹马，但是当年他因为自卑，所以不敢跟你在一起，反而劝你嫁给看上去一表人才，但实际上天天殴打你的费淑萍，对吗？
1: 那这件事情，你向米振东哭诉过吗？没有，我没跟他提过，是他看见我脸上有伤，问了别人才知道的。可是米振东的性格你应该最了解，你觉得他能忍受你天天被人打吗？而且还是他亲手把你推到了这个火坑里。求求你不要再往下说了，
2: 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我承认。
1: 那个费淑萍是我杀的，跟振东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忍受不了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所以我想把他杀了。时间地点都是我告诉他们仨的，这事儿跟振东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不是他干的，你们抓我行吗？抓我，走。
0: 傅大姐，你是可以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但是树立可、江向阳、彭慧君、杜鹏、常子龙都已经被捕了，交代事情的真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可以选择继续下海鲜店当年的老板娘，远远的守护着你曾经那些小伙伴，你也可以继续包庇，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身上，直到毁掉你的人生。 这两种选择，你要自己做个决定。

0: 如果苗苗没死，宗勉很可能还会活下去。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你们这个小家庭，你们的女儿苗苗，还有一个就是孤儿院这帮兄弟姐妹的亲情。苗苗死了，他也知道我们查到他了，他怎么选择？
1: 宋立敏他们从小生活在李美娟私自设立的孤儿院里，没受过什么教育，被米振东偏执狭隘的观念影响，他认为
0: 只有牺牲他才能够帮助孤儿院那帮兄弟姐妹们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可以让自己解脱对你和这个家庭的愧疚。
2: 我不信你说的这些，
0: 王顺，虽然你参与到杀害我爱人郑伟丽的案子中，但我心里面一直对你抱有最大的宽容。现在没办法了，我只能让你看到最残忍的真相。
3: 刘所长，
4: 这是冯组长在进入站台超市之后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
5: 要看仔细了。

0: 放下一个，你们当时杀了人，现在就相信我不会杀人是吧？我最后问一句，说不说？
1: 看到了吧，那段视频是我故意录的，就是想让别人以为是我杀了宋明明，所以啊，我现在得关进了看守所，我们才能坐在一起。
0: 如果不是你杀的李敏，你为什么要骗我骗我妈？你怎么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光山，我是一个检察官，干了这行就注定不能有私情，就不能跟普通老百姓来计较恩怨。但是今天，我们哥俩算是把事儿都说清楚了。
2: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宋立民自杀的实情，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怕你报复社会，会去找闵振东，会杀了闵振东的家人和朋友；
0: 如果有机会，我会杀了他老婆和孩子，
2: 为我老婆孩子报仇，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吗？
0: 我理解。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案子错综复杂。我作为巡回组的组长，要有策略。宋立敏的案子只是个药引子，我要让对方认为我们完全败了，满盘皆输，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露出破绽。之前没有抓你，是因为没有证据。 现在有了彩票已经开奖这个线索，我们就可以直接指证你涉嫌参与政委李某上案，所以抓了你。但是现在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完成计划之前，你只能在这儿好好待着，看着我，不能泄露任何信息。

0: 我的200多万啊，
1: 真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的。
2: 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啊，用我的家庭，我的党性发誓，我真的不清楚这事儿。如果有人说想证明啊，我是贪腐分子，我是甩棍，那你们可以去查呀。
0: 除了那200万，
2: 我有没有多拿国家一分钱？我贪污了老百姓的一分钱？如果你们查实了有，你判我死刑我都认了。可是你们要是查不出来，那对不起，我绝不承认。我下半辈子我就得跟污蔑陷害人我斗争到底。
3: 齐主任来了，
4: 我要从家里做点吃的啊，你们俩要不然休息一会儿，这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3: 是是是，您这太客气了。
4: 没事。

0: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
1: 可是不行啊，我得在这看着。哎，
2: 我看着，正好我跟熊副检察长也聊聊天。
1: 钱主任，这可不能随便聊天，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办案人员同时在场，可不能跟被审查对象随便聊天，人家这知道。
2: 明白明白，老党员了，原则问题啊我肯定全都懂。嗨，我在医院里边啊，凡是案件啊业务上的事儿我一律不掺和，避嫌嘛。但是老同事毕竟了啊，就是聊聊天，你放心，这有监控，外边也有人看着，放心，你们俩吃个饭换换脑子，一会儿再进来。
1: 你行，等我出去吃口饭，马上就回来。
2: 辛苦辛苦，走，辛苦了。吃点东西啊。哎呦，真是遭罪了。
3: 谢谢啊，老谢。
2: 嗨，
3: 这时候还能给我送点温暖。哎呀，要是别人啊，早就跑得远远的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哎呀，
2: 要不是有机子呀，我今天真的想给你带瓶酒来。
3: 不是，是我这没事儿，我当什么网红啊？啊？哎，熊姐还威武，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好，让人惦记上了。还是你好啊，不争不抢，一辈子平平安安，挺好。
2: 哎呦，老弟呀，你说说你这事儿吧，可不单单是出风头的事儿。这现在名气就是钱，哎，我这辈子我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哎，老弟，咱今天就是我跟你掏个心窝子啊，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是觉得啊，都这个时候了，也别硬撑着了。你看情况挑不重要的说个一件两件的，你给大家伙有个交代。这最后就是你好我好，咱大家伙都好，你愿没听？
3: 你什么意思啊，老谢？什么叫挑不重要的交代一件两件啊？
2: 没，
3: 我就没犯过任何错误，我一件都没有。你好啊，你这老实巴交，你是来套我话来了是吧？
2: 没，
3: 我告诉你，钱小文，不管谁叫你来的，你把话给我带过去。我熊少峰没犯过任何错误，谁来我都是这个答案。从现在开始，请你不要再骚扰我。
2: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这同事一场，我看你受罪，我心疼，我就是想帮你一把。
3: 闭嘴，我用不着你心疼。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作为专案组的检察官，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你是不是愿意交代？到底要交代什么？是你的选择。
1: 冯森，我有罪。家破人亡，说的就是咱俩吧？我也想过，如果把这一切都告诉你，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赎罪？我们家丽敏和苗苗，会不会也希望我这么做呢？我和丽敏相爱了，她消除了我所有的疑虑，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直到我弟弟广觉出了事儿，我才觉着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开始逼着丽敏说出事实，她为了不让我把事儿给闹大，最终还是带着我去见了舒立可他们。

0: 当年你们把我一起给落下套，把人冯森老婆撞死了，我就是个棋子儿是吧？冯森是不是找着你们了？
1: 说话。
0: 那天他们默认了杀害郑美丽的事实。
2: 按他的方法找证据不可能找着，他拿不出证据来判咱们罪啊。
3: 哎，我说广顺，依我看呢，冯森办不了你，也办不了咱们。
0: 少拿这种话安慰我，我弟弟被判死缓了，我女儿丢了，这就是报应。

本来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有了你作证，我终于可以对地下我的爱人

0: 米振东，我们是掌握了非常多的人证物证之后才来跟你谈话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要好好交代怎么利用这个卫星电话来遥控监狱外边的犯罪行动的。
1: 这个电话不是我的，是有人在栽赃陷害我。
0: 证据就在这儿，谁陷害谁呀？这样，我提示一下啊，你们镇东施工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掌握了多起的谋杀案、伤害案，还有一些经济犯罪，都和施工队有关系。这些个犯罪行为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犯，就是你米振东啊。
1: 你们把我想的也太厉害了。别说这个电话不是我的，就算是我的，我怎么可能遥控外面杀人啊？我24小时有人看着，到处都是摄像头，我哪有时间去遥控外面啊？
0: 沈广军胳膊断的事儿，你在场吧？那不就是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吗？你们24小时在监狱里面，早就把那些死角啊、空档啊都搞清楚了。你说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打电话，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1: 报告政府，这个电话不是我的，我绝对不可能遥控外面。
0: 米振东，你不要狡辩，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在施工队拘留了彭小娟、树立可、江向阳、彭慧晶几个人呢。你要是再这样不配合的话，真有可能会发生更可怕的事儿。

0: 我们专案组基本认定你们镇东施工队就是具备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你米镇东就是黑恶势力头子，证据确凿啊。你要是还想抵赖的话，反正我们也不着急，我们会慢慢的把所有证据都收集到位，所以我希望你尽快的能够交代自己的余罪。
1: 报告政府，我是黑恶势力的头子，
2: 都是我做的，跟镇东施工队跟通小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无辜的，是有人在栽赃陷害他们，全是我的，全是我做的。领导，他们是冤枉的，他们被陷害了，这个电话是我的，是我遥控外面杀的人。
0: 张小娟，
3: 哎，
0: 这米镇东呢是刚听到消息，这情绪波动是比较大，我个人建议啊，别把他跟其他人在一起了，在禁闭室里面24小时看守，这以免发生意外。
3: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4: 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5: 起立，向右转，分班带回。
6: 左分。

0: 谁扔的？
1: 不知道，就在电视房的地上。
2: 具体在什么位置？大概是几班坐的地方？
1: 理论上应该是五班坐的位置，但是看完电视之后大家解散了，肯定会把这个纸条踢来踢去的，所以并不能确定。
2: 有道理，咱们还是应该暗中查一查这个纸条到底是谁扔的。这样，刘天，你去查一下这个纸条到底是谁扔的。简主任，咱们把这个情况马上报告给监狱长。
0: 好的好的，走。

0: 什么线索？你看这个，怎么了？这个核实了吗？
1: 没有。你是专案组的副组长，我想等您一起商量之后再行动。这件事情还有几个人知道？事情刚刚发生，就我和昌浩教导员，还有刘铁刘警官知道。
0: 我们向任何人泄露这个秘密。
2: 好，武副检察长，我们建议方面会继续密切关注服刑人员动态的。放心吧，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0: 柴科长、李科长，还有昌教导员，你们叫刘警官一起就等在这里，千万不要走漏消息，防止有人提前把赞款转移。我们检察院方面现在马上赶到昌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3: 好，
0: 行动。
3: 喂，啊，武强同志，两分钟吧，我收拾一下，擦把脸就走。哦，我建议通知边国立同志，毕竟他是专案组的组长啊。
4: 连队，
5: 哎，

0: 我演的还行吧？
1: 演技绝对专业水准。但现在结果不见得是好的，不知道这封举报熊少峰的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线索。
0: 是啊，这涉嫌保护伞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查到了具体线索。

0: 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只要有具体线索，就会有具体破绽。我绝对相信这个。嗯。
0: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有疑问，以后啊，老冯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行动吧。
1: 行动吗？

0: 啊，领导，储物柜就在里面。刘经理，不好意思啊，可能你得留在这儿，办个证人了。
1: 配合检察机关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0: 是是是，
1: 我就在这儿。
0: 那这些柜子你都能打开吗？
1: 这片区域的柜子呢，是提供给长期存储物品的客人的，按照合同规定呢，我们是无权私自打开的。
2: 不过呢，我们接到了检察机关的通知，让我们配合工作。这个备用钥匙呢，已经从安保部拿了过来。
0: 谢谢啊，
3: 熊少峰啊，已经到这个份了，就请你配合一下吧。
4: 我们33，我就租了528。
0: 不是，兄弟连长。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心存侥幸了啊！
5: 不是，我们都已经核查过了，
0: 你用你的身份证租了332跟528两个储物柜，
4: 我自己租几个柜子，我自己不知道啊。行行行，你开吧啊，只要查出赃款我就认，行了吧？

三三二，打开！哇！

0: 这不可能啊！
1: 不能动！
0: 这绝对是有人栽赃的，
1: 兄弟，
0: 这不是我的，我这五二八，这不是我的柜子，不对不对，
2: 宋少峰，你冷静一下，李组长，你看看这里边有这么多钱啊，还有这些信封，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3: 什么？
2: 熊少峰收。尊敬的熊主任，请您收下辛苦费150,000，拜托您帮助我弟弟在监狱里好好表现，给他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我们全家当菩萨供着您，每年都会来给您上供烧香，谢谢您了。我弟弟的名字叫李六一，外号李大眼儿，多谢您。李五一，2015年。3月8日，
0: 不是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吴姐。
2: 关于这个李大眼的事情啊，冯组长跟罗主任一起调查过，李大眼亲口说你收了他们150,000的贿赂，当时我们谁都不相信，可现在呢，这些事情落实了，这些钱应该是服刑人员家属给你行贿的吧，还有这些信。还要我一份份的念吗？

0: 你就是认罪了。
1: 吴副站长，你们真的相信这是我干的吗？
0: 那这些钱呢，你怎么解释啊？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2: 熊少峰，到了你面对客观真相的时候了。
0: 把现场保护好，带走了。

0: 哟，各位都来了。哎，现在情况怎么样？总算是落实了。初步估计啊，这些赃款有200多万，都存放在他长期租用的储物柜里面。剩下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些证据清点好，保护好，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1: 放心吧，我马上安排银行工作人员带着点钞机过来。
0: 哎呀，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那剩下的工作呢，就辛苦你们了。明天有个会，我跟贤主任就先回去了。
2: 行，再见。
0: 好，
3: 燕队啊，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放心吧。

0: 方组长，所有的信和信封基本上都拍完了，一共是15封信，15笔钱。最早的一笔钱是5年前送来的，信里提到的所有钱款加起来一共是213万5千。
1: 213万5千，一会儿银行的同志要过来清点一下。
2: 那现在该取证的都取证，剩下的就是排查、分析和甄别里面隐藏的信息了。
3: 哎，老冯啊，我看这样吧，时间也不早了，天都快亮了，你们就到行政总队休息一下，马上让监委的同志上手清点，天一亮就让大伙去走访那些行贿的罪犯家属，包括相关银行，把这些人和钱一一落实对应，然后咱们再汇总信息。
2: 好。

0: 都查过了吗？罪犯家属还有银行那边都查过了吗？
1: 已经全部核查到位，十五封信的当事人呢，我们也派人去查了，所有的钱数完全属实。至于银行方面，我们也派人一个个去罪犯家属当初取钱的银行核实了，这十五笔钱的数字完全对得上，大部分钱上的罐子号也对上了，但是有一部分因为时间久了，银行罐子号的记录没保存，但是没有罐子号的大部分都有监控录像为证，现在基本可以认定这十五笔钱确实是十五位罪犯家属取走的。
0: 这么聪明严谨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藏钱的时候这么省，把所有的钱藏在一个地方，所有的行贿信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为什么？
2: 那就是有人故意的要陷害他。
0: 如果熊少峰不是甩棍，那这个甩棍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了解熊少峰的人。
3: 这不是贤主任爱人吗？
4: 苏元是谁啊？
5: 我老婆汪苏元。
0: 把后面那个人放大，

0: 你认也得认，你不认也得认。卫星电话已经找着了，你施工队的人已经都交代了，你就是一个黑恶兔子，铁柱中山，你知道不知道你？
1: 那外面关于甩棍的传说是怎么回事啊？
2: 是罗剑松在传播的，我们用熊少峰的假微信跟他联络，他就会有意无意的透露出。
1: 熊少峰就是帅官，
3: 贤友文和武强都已经落马了。我想这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否则他们一定把你栽赃成黑恶组织的头子，来替黄永红背锅。
4: 冯组长，感谢你除掉你们内部的害群之马，让我可以少受点罪。

0: 你们都查过了吗？罪犯家属还有银行那边都查过了吗？
1: 已经全部核查到位，15封信的当事人呢，我们也派人去查了。所有的钱数完全属实。至于银行方面，我们也派人一个个去罪犯家属当初取钱的银行核实了。这15笔钱的数字完全对得上，大部分钱上的罐字号也对上了，但是有一部分因为时间久了。
2: 银行罐字号的记录没保存，但是没有罐字号的，大部分都有监控录像为证。现在基本可以认定，这15笔钱确实是15位罪犯家属取走的，而且钱数完全对得上。
3: 那熊少峰那边呢？
1: 熊少峰的事情也落实了，那15笔钱大部分都是放在原来陈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大门外的一个固定的垃圾桶里了。 熊少峰确实在罪犯家属提供的交款时间之后去过垃圾桶附近，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了，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去取钱的，他只是去扔垃圾。另外，熊少峰也证实，他在离开垃圾桶之后，确实是进城去了昌海国际高尔夫，只是他不承认他是去藏钱。 他就是利用闲暇时间联系什么拍照片啊、摄影之类的。现在可以这么说，如果熊少峰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情况，可以真正的做事了。因为没有这样的巧合，5年的时间，15笔钱，1年3笔，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都完美的构成了链条。现在这个熊少峰啊，他自己都快崩溃了。
0: 我还是不太相信熊少峰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熊少峰啊，跟这个罪犯家属交易，又是监狱信箱，又是什么垃圾桶的，那这说明就熊少峰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其严谨、非常有心计的一个人。啊，直到现在，罗劲松、黄雨虹、卢春阳指控他，他也完全不认。
1: 说得对，这个熊少峰做的非常巧妙，天衣无缝。罗劲松、黄雨虹的指控看似确凿，但是实际上这些微信记录和不动网视频账号获利，那都是电子证据，都是可以伪造的，法庭不一定会采信。
0: 那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么聪明、严谨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藏钱的时候这么傻，把所有的钱藏在一个地方？
1: 所有的行贿信原封不动的保留着，为什么？
0: 那就是有人故意的，要陷害他。如果熊少峰不是甩棍，那这个甩棍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了解熊少峰的人。如果
4: 不是很了解熊少峰，绝对不可能把这些事儿这么完美的安在他身上。
0: 编队，你们去调查那个银行的相关人员和罪犯家属的这个记录有吗？
5: 当然有。
0: 好，我要最详细的记录。 好吧，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如果说有人陷害熊少峰，这些钱、这些信在转移过程当中，一定会留下这个人的信息。无论他做的多么巧妙，一定会留下某种信息。小罗。

0: 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是民生银行怀来支行的朱亚吗？
1: 哎，
0: 我是930谋杀案的检察官冯森，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到你那儿去过吧？了解过一些情况吧？
1: 是啊，他们已经找过我了，情况我都说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2015年3月8号，你是不是给一个叫李五一的人取过150,000的现金？
1: 当时我在滨海支行工作，给这个李五一取了150,000元现金，这都是有记录的。2016年我已经调来怀来支行了。
0: 好，你认识滨海支行一个叫赵宇池的吗？
1: 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2019年刚刚分来的。前不久我跟过去滨海支行的同事聚会的时候，听说来这么一个小伙子，长得还特别帅。
0: 嗯，好，好，好，行嘞，就这些，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成了，这事儿成了。
0: 这15笔钱啊，从罪犯家属到银行的记录，
2: 没有任何破绽，完美无缺啊，真是业内高手啊。
0: 把这张照片放大，右下角放大，
2: 最大了是吧？
3: 最大。
0: 大家仔细看啊，看这个名字，赵宇池，
3: 这不是柜台工作人员盖的章吗？
0: 没错，这15笔钱是不是得有15个银行的相关人员给罪犯家属取出来？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放出钱的时候，都要在那个捆钱的扎烧纸上盖上自己的章，对吧？李五一取的这笔钱，你们调查的结果就是刚刚我打电话这个朱亚，但是却没有他的盖章，其他钱上的盖章跟你们调查银行相关人员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150,000，本应该是盖着2015年朱亚的章，但现在盖的却是2019年刚刚上班的赵宇池的章，这说明什么？
4: 背后陷害熊少峰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挪用了其中的150,000，可是没想到熊少峰事发了，他必须得把这个钱补上，所以啊，他就用2019年新取的钱替换了2015年取的钱。这个新取钱的人给我们留下了破绽。
5: 哎，边队长，你好，你好，边队长。哎，
4: 这位是我们冯组长。
5: 哎，冯组长，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走吧，
5: 一块钱。我们查过了，赵宇池最近办理的取款业务当中，其中有3笔是提取10万现金的。我们还查了咱们刚刚发过来的钞票关注号，你们关注的那一笔业务应该是发生在10天前。
0: 哦，10天前，监控视频应该有记录吧？
5: 有记录，把10天前爷爷厅的监控视频调出来。
7: 好的。
8: 这个是赵宇池的那个
5: 账户的全部资料。
8: 10天前那笔钱他是给谁取的？这应该有记录吧？
5: 有的。
8: 6号。就这个吧。
9: 对，10天前。
0: 汪苏元。认识吗？
7: 啊，我怎么觉得这名字那么熟呢？
0: 好好想想。我也觉得有印象。
7: 我觉得肯定是我们认识的人。
10: 王经理，监控视频找到了。
9: 啊，您看一下。
0: 可以放大一下吗？

0: 是贤主任爱人吗？
1: 苏元是谁啊？
2: 我老婆汪苏元。
3: 把后面那个人放大。
4: 贤有文。

0: 哎，冯主任，
1: 老婆，贤主任呢？贤主任，刚才那个禁闭室的摄像头坏了，然后贤主任让刘警官找人说修一下，这不让我去看一看修怎么样了？
2: 我问你，贤主任呢在哪儿呢？
1: 贤主任在禁闭室审米振东呢。
0: 就贤要纹一个人吗？没有其他警官干部跟着吗？
1: 没有，就他一个人。
2: 你说不说米振东？你认也得认，你不认也得认。卫星电话已经找着了，你施工队的人已经都交代了，你就是一个黑客头子，铁柱出身，知道不知道你？

0: 吴姐，你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又是冼永文的直接领导，这次谈话就由你来主持吧。冼永文，我是一千个一万个也没想到啊，你怎么会扯到熊少峰的事情上去？ 我们不是已经认定熊少峰受贿200多万的事实了吗？这里面怎么会有你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吴副检察长，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永远装老实装可怜，背后里干着这种最可恨的事情。那15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说清楚。
1: 吴副检察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我的培养。
2: 我这次错的有点离谱了，我。那行，我们现在只想知道两件事。第一，你是怎么陷害熊少峰的？第二，既然你那么想把米振东包装成黑恶头子，那我还真挺想知道的，谁让你这么干的？后台是谁啊？为什么要让米振东来背锅？
1: 吴副检察长，
3: 冯总长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啊。
0: 那先说你知道的，这15万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你自己的钱混进熊少峰的钱里面？
1: 是，这15万它就是我自己的。我是管熊少峰借了15万，然后又还给他了，这一下他就造成误会了。
0: 你找熊少峰借15万，什么时候，在哪借的？
2: 为什么不在卡上转账，要付现金呢？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时间不长，10天前嘛就记不清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钱就非要还现金吗？还有熊少峰是一学法律的，他借给你钱，第一不让你打借条，第二非要还现金。再说，就算是还现金了，他一定要把那个现金跟他那些赃款都放在一起，放在柜子里吗？
4: 叫医生来！哎呀，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我去叫医生。
5: 那他先躺下吧。
4: 好。编队，我看现在用手掐人中是醒不过来了。罗。 咱办公室有没有锥子和这个螺丝刀之类的？你给我拿一下。
6: 先主任。
4: 哎呦！
0: 起来吧。
4: 我一口气憋死了。行了，老铁，别玩这种低幼的手段了，赶紧坐好。
0: 起来。

0: 老实交代问题吧。
1: 今天这一关也混不过去的，我是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主意。
2: 说。

0: 吴强。
1: 编队，赶紧抓捕吴强。
2: 行，交给我吧。
3: 吴强是不是刚刚离开？
4: 刚走。
3: 追上他，快！

0: 谢有文，你为什么会突然去挪动武强藏在昌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的那笔赃款？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
2: 我一直替吴简，他现在已经不是副检察长了，我负责替武强
1: 把这部分钱转移到了昌海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他可能早就预感自己会出事，所以就留了这么一手。
3: 那些钱200多万虽然不是我的，
1: 可是我这心里边一直把那个当成自己的小金库。我替他干了那么多掉脑袋的事，这些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可是我这心里边我还是老实啊，我一分钱都没动过。就在今年我老婆40岁生日，我想送她一个好包。这么些年她对我爸我妈还有我儿子还有我照顾得尽心尽力的，没跟我享过福，所以我就想她生日时候送给她一个好点的包。你们女人不是都喜欢包吗？我就拿了15万。
4: 你突然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他就没有怀疑你吗？
1: 他呀胆儿小，他怕我受贿，所以我就骗他说那包是假包，我从网上买的 A 货。
5: 可是你说我这傻老婆，他真就把那包当成假包了。他把那包每天随随便便就扔地上，他当成购物袋，他当成买菜包。我们家那狗就拖着那个包就满地跑，我看着我就心疼。你说这傻老婆，这他妈10几万的包。

0: 是。
1: 古翔落网了。

0: 真是太讽刺了。
1: 我曾经是对得起这副字的。

0: 说吧，一共多少啊？
1: 1921万5000元整。
2: 账倒是记得挺清的啊。
0: 鲜有闻，栽赃熊少峰受贿是
3: 213万5000，已知的赃款是1921万5000，两个数加起来正好是2135万，
0: 是熊少峰受贿那个钱的10倍。那这是不是说明你按照自己受贿金额的1/10来栽赃熊少峰的？
1: 冯森，这次遇到你，活该我倒霉。你们问吧，我全都交代。
0: 那从什么地方说起，你自己选择吧。
1: 鲜有闻是我们检察院的办公室主任，很多具体的事务都是他负责的。他很容易拿到熊少峰的身份证，包括不动网签约的事儿，还有高尔夫球场租柜子的事儿。我们商定好了，在我们得到的钱中呢，按照1/10的比例悄悄地转给熊少峰，这样呢就可以把他栽赃成甩棍。
2: 那外面关于甩棍的传说是怎么回事啊？
1: 是罗劲松在传播的，我们用熊少峰的假微信跟他联络，他就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熊少峰就是甩棍，尤其是他在犯人中传播，这个效果特别好。
2: 罗劲松没有见过你们真人，就凭一个假冒的熊少峰的微信号，他就能干那么多坏事吗？
1: 罗劲松当时有点急事，急需用钱。鲜有闻知道这个事儿呢，就用假的熊少峰微信跟他联络，就勾搭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成了我们监狱里面的帮手。
0: 我现在啊，就是特别感兴趣，你们陷害熊少

0: 到底花了多大功夫啊？
1: 熊少峰这个人吧，性格浮夸，好大喜功。我们收钱的时候都是罗晋松打前站，他把事情谈妥，然后定好交钱的时间跟地点。贤玉文呢，再根据这个时间地点把熊少峰引到相应的位置。比如说，监狱门口不是有个垃圾桶吗？熊少峰从监狱出来，经常站在那儿抽着烟，我们就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就把他定为在现场取赃款的在场证据。大概用这种方式吧，每年给熊少峰转个3笔左右，那包括犯人家属的信，还有现金，反正都是放在相应的位置上。
0: 也就是说，罗晋松负责用微信跟假熊少峰联系，取得电子证据，然后钱有文负责在现实中利用视频侦查来留下熊少峰取赃窝赃的行动线索，最后再在沧海再留下铁证，那熊少峰完全无法分辨的，只要需要熊少峰当炮灰，就可以从波动网那1000万电子币查起，一环扣一环，熊少峰都会以为是真的，真是高明啊！
1: 就算你们通过熊少峰查到我们，他有个时间差的，我们完全有时间走得掉的。
0: 可是波动网那1000万的电子币，你们没法操纵啊！现在该说说黄雨红和鲁春阳跟你的关系了吧？
1: 黄四海入狱之前，他跟鲁春阳来找过我，他们给钱太痛快了，他们为了感谢我还送我一艘游艇，
0: 表示对你感谢。那这么说，黄四海故意杀人的真相你是清楚的？
1: 我们怎么对付熊少峰的就怎么对付黄雨红啊，毕竟是搞政法的，取证这一套还是有一定心得的。我们这种关系中呢，我都会留下证据，黄四海是故意杀人，我有铁证，回头我可以交给你们。
2: 这黄雨红在我们这几件案子里边可是相当有存在感啊，除了熊少峰的事情之外，和米振东、白小莲和振东施工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是不是也给我们解解惑呀？
1: 其实说起来也挺清晰的，黄四海的案子呢，法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没公布白小莲的信息，我就利用职务之便调取了相关资料，这样黄雨红就知道白小莲的事儿了。黄雨红就不动声色地利用波动网的平台优势，让鲁春阳跟白小莲玩猫鼠游戏。
0: 也就是说，这个白小莲参与犯罪，跟鲁春阳也有关系。
1: 像白小莲这种人很容易被利用的，鲁春阳呢就利用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给他设置各种陷阱，比如说啊，用录音、录像，还有拍照的方式，把白小莲包装成参与多起谋杀案，包括伤害案，还有经济案的参与者、策划者。鲁春阳还利用杨红涛聘用振东施工队的机会，用童小娟的身份证注册了卫星电话，在适当的时机呢，用卫星电话跟那个白小莲联络，最后再由贤主任把这个卫星电话悄悄地放到米振东的储物柜里，这不就巧妙地把米振东跟外界联系起来了吗？
0: 啊，明白了，这件事全清楚了。哎呦，这真是够乱的，我得捋捋。哎呀，
2: 这都是你帮忙出的主意吧？如果没有你的设计和配合，我相信黄永他们是想不出这么缜密而又狠毒的点子来。
1: 但我只参与大的战略层面，有些具体的事儿，比如说邓小仙被杀的事儿，我是一点都没沾的。黄雨红他们的策略呢，就是米振东跟白小莲既然想找我报仇，那我就将计就计，来个反杀。既玩了白小莲，

0: 又利用高价聘用振东施工队的时机呢，让长胖子跟杜鹏为我干点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把他们包装成黑恶势力。米振东就是在监狱里面遥控指挥黑恶势力的黑恶头子。
1: 吴家，你这是何苦呢？你以前说过的话，难道你现在心里面都不相信了吗？我曾经在一次政法系统的年度会上听过你的发言，你说的可真是情真意切。不忘初心，对于我们政法人来讲，就是要永远牢记公平正义。
0: 可是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会从一个检察系统的先进人物变成了黑恶组织的保护伞了呢？我也曾经想做一个两袖清风、抗拒腐蚀的好官。我毕业分到地区人民检察院。 干了28年呢，光是武监检察室我就干了10年。我们老监狱长王建民说过，那些犯人判的是有期徒刑，而我们是无期徒刑。我经常在想啊，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每天上班下班，直到有一天有人找我为犯人办减刑手续，当场给了我20万，我好几年的工资，20万。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就是一直躺在病床上的省第一监狱监狱长王建明，没有他的蛊惑和引诱。 我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快病死了，你们可以去查。当时我害怕，我愧疚。可后来，随着我职位的升高，围猎我的人越来越多。你们知道吗？你对一个人说不。
2: 会遭人恨，你对所有人说不的时候，他们都会恨你。可我们都是活在人群里的，不可能跟所有人说不，尤其是黄雨虹这样的，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你想不透的办法来攻破你。后来我也累了。
0: 懒得应付了，就睁一眼闭一眼吧。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好了，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地了。忙来忙去都是一场空。
2: 都是一场空。

0: 啊，那个视频那口供都，哦，哎，我怎么能在钱堆里睡着了呢？
1: 睡得香吧？
0: 还真挺香的。好啊，养足精神，该审米振东了。

走吧。熊哥，你回来了。熊副检察长的问题都查清楚了，我必须亲自把他送回工作的第一线呢。我就知道熊哥没问题。熊副检察长，恭喜啊！但同时呢，我向你道歉，之前错怪你了，对不起。

0: 李振东，鲜有文和武强都已经落马了，我想这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否则他们一定把你栽赃成黑恶组织的头子，来替黄永红背锅。
1: 冯组长，感谢你除掉你们内部的害群之马，让我可以少受点罪。
0: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聊聊你的问题了？
1: 冯组长，从你一到成州，对沈广军的案子一出手，我就知道自己走不掉了。
2: 冯组长应该还记得宽严大会上电信短路的事情吧？那不过是我制造的一次小混乱而已。我想看看冯组长会怎么应对。我是遇到高手了。
0: 930谋杀案的真相该揭底了吧？
1: 不，我现在的兴趣不是我能不能活着，而在于你能不能有办法说服我。我很期待。
3: 10年我一直在查，所有的参与者我都查到了，如果我稍微放纵一点点内心的魔鬼，我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私权力将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从人世间消灭掉，但是我控制住了。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合格的执法者，我没有辜负法律赋予我的光荣，我一直在给人民主持正义。今天人民也还给了我正义。
4: 新闻我看了，听说你想找个方便的时候当面给我道个歉。我现在非常方便，
5: 我这答应啊，送给他这个锦旗呢。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我是陈列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面战旗，我曾经历风起磐石的峥嵘岁月，我见证了工农抗日武装光荣的战斗历程。1932年4月，磐石县数百名农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暴动，他们沿着吉海铁路示威游行，他们高喊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他们破坏铁路，迫使日本侵略者的列车停运。在南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的势头下，满洲省委调派北满特委书记杨佐清同志赴磐石，正式成立了南满反日游击队。为了区分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区别，他们决定制作一面对旗，图案设计完成后交给赴会缝制。妇女们满腔热情，起早贪黑的赶制。游击队是党创建领导的抗日武装，成员是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于是在旗面上缝制了镰刀斧头图案，并用黑色绒布缝上了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9个大字，同时为每位队员制作了一枚红袖标。从此在祖国东北的天空，一杆鲜艳的抗日红旗迎风招展，许多青年农民慕名投奔。这支游击队就是杨靖宇同志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的前身。那面旗帜就是我，曾经的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如今的我绽放着红色的力量。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3: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4: 爸。
0: 哎。
3: 妈。
2: 哎。
5: 妈。
2: 妈听见了。
4: 爸。
6: 哎。
7: 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7: 越来越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

0: 路径，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增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0: 吉林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各地积极防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6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2: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1: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1+1+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3: 我们打造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1: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5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4: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9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5: 把居民急难筹判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1: 6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6: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7: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

0: 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1: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岩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鼎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2: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1: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3: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1: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5: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1: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6: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1: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7: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1: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8: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1: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7: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9: 吉林省谋定以文塑旅、以旅招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10: 就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11: 在文脉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广。

0: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1: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2: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的挺开心的，
3: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技艺。
1: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4: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5: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6: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7: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6: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6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8: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6: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7: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6: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9: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

0: 用户生涯。
1: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到日本鬼子杀咱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0: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节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1: 前仆后继，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
2: 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长春市的外卖骑手于阳勇。一次送餐途中，他偶遇走失男童，主动伸出援手，用平凡举动传递城市温情。
3: 2026年7月20号晚上8点左右，京东秒送骑手于阳勇正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周边配送订单，途中发现一名独自徘徊、焦急哭泣的小男孩，他立刻停下手中工作，耐心安抚，细心询问情况。
4: 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我跟哥哥一块来骑车，然后走丢了，撵不上他们了。然后就说你知道哪个酒店在哪儿吗？搜了一下，离挺近的，那我送你回去吧。我说你知道妈妈电话吗？我给你妈妈打了电话。
3: 确认了孩子家人的信息后，于阳勇一路护送孩子回到居住小区。孩子平安回家，母亲范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5: 特别感谢这个于阳勇于大哥，当时我想就是加这个小哥微信，我寻思表示一下感谢嘛，给他发个红包什么的，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来，加微信他也没通过，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4: 你没想那么多啊，就是帮个小忙。
3: 事后孩子的母亲专程为于阳勇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于阳勇所在的团队助人为乐早已成为常态，平日里站点经常会组织骑手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这座城市给予新就业群体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关怀，也让大家在日常奔波中真切感受着双向温暖。
4: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遇见事故了，然后很多人也会帮我们去扶个车，然后处理一下。然后包括我们送餐的时候也是的，会碰到热心的顾客，然后我们餐送到了之后，他会顺手拿一瓶水，说辛苦了，天热喝点水。我们看顾客门口有垃圾，然后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们也会顺手帮他带下去。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嘛，
6: 鼓励骑手在这个配送过程当中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城市治理、社区的共建共治等。骑手平时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也会按照平台公司流程给予表彰。
3: 奔波途中的一次驻足，人群之中的一次援手，于阳勇用质朴举动勾勒出城市的向善底色。正是这些点点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为春城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昨晚长春突降大到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
7: 我现在的位置是人民大街东北师范大学门前，可以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积水点位周边垃圾，保障排水口通畅，及时消除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
2: 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桥隧、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
8: 24小时设置专人值守，遇到紧急和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2: 8月1号7时至8月2号7时，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房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在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9: 清华村、统治沟村、河南村已经发放到位，现在是方便面、矿泉水、被褥、医疗箱、八宝粥等一些物资，确保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
2: 近日，抚松县举办“青春有为，身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三大主线，推动县域发展与青年

成长同频共振。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心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人参、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今年以来，当地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近日，秦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

0: 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1: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2: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1: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3: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粒粮食。
4: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5: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健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值同比增长12.4%，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10%，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24%，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1%。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7月3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报道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蚀，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纪录类节目《秘境之眼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新丰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98%，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地森林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栖息环境。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级纪录片《人民大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开播，敬请收看。近日，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红灯记》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热血故事，剧目以普通革命家庭的生死抉择，诠释了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吉林、黑龙江两省院团名家联袂献艺，以醇厚京腔精湛演绎，重现红色经典故事。盛夏时节，繁花遍野，白山松水间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的多彩画卷。节目随后一起来欣赏。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角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灯，
7: 红灯灯，
8: 我们在桂林路。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
11: 嘿虾，
12: 嘿虾，
11: 嘿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

0: 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
1: 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
0: 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
1: 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
0: 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4: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西北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为32到34度，最低气温为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3度，最低气温为2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1: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3: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1: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

0: 预计15/57，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1: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其中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0: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省内方面，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
2: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3: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到日本鬼子杀咱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2: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节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3: 前仆后继，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
1: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4: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5: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4: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6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

0: 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1: 我们汽车研学期里边有酒店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0: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0: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仪器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模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3: 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次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4: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5: 就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6: 在文满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7: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4: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8: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9: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4: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10: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3: 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8月1号，长春突降大到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
11: 我现在的位置是人民大街东北师范大学门前，可以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积水点位周边垃圾，保障排水口通畅，及时消除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
4: 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桥隧、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
12: 24小时设置专人值守，遇到紧急和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4: 8月1号7时至8月2号7时，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 潍坊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

0: 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在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1: 清华村、统治沟村、河南村已经发放到位，现在是方便面、矿泉水、被褥、医疗箱、八宝粥等一些物资，确保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
2: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近日发布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而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最高达$20,000，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
3: 根据公告，这项签证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日起正式生效，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此前在2025年8月，美国政府便启动了这项签证保证金的试行计划。在试行阶段，签证保证金缴纳金额分为$5,000、$10,000和$150,000三档。在最新规定中，保证金仍设三档，不过最低的$5,000档被取消，最高档上调至$20,000。据悉，适用该制度的50个国家中有30个属于非洲地区，包括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美国国务院表示，推行签证保证金旨在减少签证持有者入境美国后逾期居留现象。在试行阶段，已有充分数据显示，保证金制度是促使签证持有者遵守相关规定的有效措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将使一些赴美签证申请者因无法负担保证金费用而放弃申请，部分依赖旅游业的美国城市可能会因此遭受冲击。
2: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日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最为危急。
4: 希腊民防部门表示，截至8月1日上午，希腊全国仍有11处持续燃烧的野火，其中一处野火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当天阵风超过每小时73公里，火势走向难以预判。约300名居民已由海上撤离。官方于8月1日追加发布新一轮疏散通知。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度假胜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野火季，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些爱琴海岛屿以及爱琴海东部的莱斯沃斯岛均处于第二高级别警戒状态。
2: 更多国际新闻来黑组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8月1日，一架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计划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当地时间8月1日，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与，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活动现场无人机全程拍摄，记录影像资料，素材将提交认证机构核验。主办方表示，预计在1周内公布认证结果。7月30日至8月1日，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今年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50多艘帆船参赛。湖面上，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百舸争流，颇为壮观。最终由舵手罗伯特。

0: 克万多尔率领的 RSM 号双体帆船以13小时27分42秒的成绩斩获全场冠军。
1: 夏日炎炎，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长时间吹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悄然出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空调病是什么？一起来看。
2: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3: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像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它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会觉得头疼啊，头昏呐。
1: 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生活的上班族、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人群更容易出现空调病的不适症状，而这类症状又常常与感冒、风湿、痛感相近。那究竟如何区分空调病和普通感冒呢？
2: 专家提醒，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
3: 那个空调病，你时间不长的话，你脱离开空调，然后没有冷气的刺激，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普通感冒，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要持续到5天，甚至到7天。
2: 医生建议，夏季出现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
1: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不过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2: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3: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2: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
2: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 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4: 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

0: 通书的一个意志。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1: 专家表示，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2: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3: 感冒灵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用药，但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它的时候啊，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到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
4: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1: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4: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1: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4: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3: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白山松水间铺展出一幅唯美的多彩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1: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2: 找答案，见自我。

0: 公元1961年，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带着夫人潘素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应邀到吉林长春工作生活，从此遇见了吉林。张伯驹出关东北是一个随夫人一同被聘的偶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更是他命运的一次转折，是他生命历程中一段颇为特殊的时光。长春的秋天比北京要冷肃多了，但天空是高远的，无限的蓝让人想化成鹏鸟自由飞过。张伯驹琢磨过东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又说极目赛于连渤海，回头停兴望燕山，归心争献燕先还。这有点古代世子遭到朝廷远逐而思念故乡的心态。
1: 为了少些伤感，张伯驹选择在中秋之后起行，随溪尽如水，荣辱不惊，但初因政治的风云而迎来命运的起伏，还是会让人产生前途莫名的失落感受。
0: 彼时的长春火车站保留着伪满洲国时期的样貌，这样的长春会给两位才华横溢的伉俪一个怎样的未来或归宿呢？没人知道，人生的真相也许就只在当下，就让当下的感觉最舒适吧。
1: 当年的初春，张伯驹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整理古籍当中，偶尔抬头望去窗棂，他也会疏忽间记挂起去冬纷纷洒落的雪片，记挂起前些时并不太大的两场春雨，记挂起旧时春燕在堂前起舞翩跹。
0: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长春的电报被送到张伯驹的手里。电报中向这对似乎已经无人理会的老夫妻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员前去商谈。电报的落款是吉林省文化局。派员前去商谈，说的就是此时已在长春的站台上迎候着的耿继兰和史夷公。此前他们大胆去北京接洽，邀请张伯驹夫妇这样一对大名人北来，是奉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的指示。
2: 咱们当时吧，有个老师叫史玉公，他吧认识张伯驹和潘素，完了他我到北京有，那时候不是62年宋振廷是宣传部长，也在吉，因为黑龙江和辽宁都比吉林强，吉林正好是一个弯，哎，这个咱们的宣传部长挺好的，宋振廷就希望把咱们这个能拿起来，那时候就派我，这咱们一校校长啊，还有一个细心。

0: 廖校长、高赞哥，我们俩就到北京去了，就找人去了。哎，十一宫见人，介绍我就到潘寿家去了。去了吧，也看了他的画，完了他愿意。潘寿这人上进心挺强的呀，他愿意出来画画啊。那时候咱们是艺术学校的请老师的这个角度，哎，他愿意来。
1: 只知道有两个地方要请他们去，一个是西安，一个是长春。
2: 哦，西安
1: 的长春。西安博物馆也想请啊，但是长春的那个谁宋真庭先来了，所以这样吧，就把他先接去了。他们来了，那个宋真庭他也是爱好艺术的，所以他们也谈得来。
3: 宋振庭又问张伯驹先生暂时到省博物馆负责书画鉴定工作如何，张伯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很快张伯驹夫妇搬进了省艺专为他们准备的住房。1961年10月，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秋天，63岁的张伯驹和46岁的潘素在长春市牡丹街一带的省艺专南湖宿舍开启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野草闲花伴夕阳，旧时人散郁金堂，如今只剩燕双双，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夜来有梦怕还乡。这是张伯驹在北京的居所中面对潘素所绘的秋风别意图时所做的《浣溪沙》四首之一。
4: 可到了长春，张伯驹却发现在这里可以不必天天马后马前盼暖寒，虽人在天涯，却不止他一个影子，陪他的人不仅多，而且格调还不低。此时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正在为吉林文化建设广招人马，他把张伯驹当成吉林引进的最大一个文化宝贝，这才使有后来礼请张伯驹北上的一系列过程。
3: 1962年，对于张伯驹夫妇来说，终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又一个春天。经过宋振庭等相关人士的努力，吉林省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摘掉张伯驹的右派帽子。宋振庭和省文化局局长高晔的意见一致，让张伯驹做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5: 来了以后啊，那时候他还戴着右派帽子呢，戴着帽子给他安排个第一副馆长，因为那时候博物馆没有馆长。博物馆的馆长呢，那如果说是当馆长的话，反正是必须是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影响大，这个政治品质有出众的，像那样的。所以博物馆一直没有馆长，给他任命一个第一副馆长。就是为了照顾他吧，列在我们原来的那个副馆长的这个后面。那时候副馆长叫王成礼。
3: 这一年的6月25日，宋振庭亲自给已经做了多年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成礼写信，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张伯驹此人是带有封建性的之谈，并从了解一些问题的目的出发，重要的是多争取一点人才来吉林。王成礼并没有让宋振庭和高晔等人担心，他对张伯驹一直非常尊重，充分发挥了张伯驹的优势，工作上有很好的合作，并把张伯驹做不了不擅长的日常管理工作都井井有条地抓了起来。他们的密切合作让吉林省博物馆在全国迅速声名鹊起。
4: 刚到长春

0: 时，张伯驹与潘素住在省艺专的南湖宿舍，条件一般。1962年，在宋振廷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又在当时东北文史研究所确定的宿舍给张伯驹安排新居。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方面的小安排，却无疑在张伯驹和潘素的心里荡起滚滚的波澜。
1: 张伯驹早年间曾与京剧大师余叔岩学习余派戏，并得到余叔岩的亲传。宋振廷就让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冲专门给张伯驹录制他所演唱的余派戏，还让他给省戏曲学校写京剧音韵，给京剧演员说戏，为省京剧院整理剧目《定军山》。张伯驹书法极有特色，是一代书法大师。宋振廷就安排他给艺专的学生教授书法，做书法欣赏讲座。也正是在这一年，张伯驹与潘素做了他们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把户口从北京迁到了长春，迁到了他们曾经认为的苦寒之地。那可不是心血来潮。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作出决定，有条件的省份可以筹建博物馆。吉林省响应中央号召，决定筹建吉林省博物馆，并委任时任吉林省政府文化处处长的宋振廷主持筹建工作。接到任务，宋振廷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博物馆筹建工作中去。作为领导，他不止坐在办公室批公文，而且深入基层，和同志们一道身体力行。他以极高的兴趣和满腔的热忱参加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直到1952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正式竣工。随着吉林省省会吉林市迁往长春市，1957年，这座博物馆正式向群众开放。
0: 而摘掉右派的帽子，得以在这座百繁待举的博物馆中安心工作，这对于熟悉历史又在历史中沉浮的张伯驹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张伯驹夫妇以更加澎湃的热情投到了工作与生活当中，他们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2: 所以他到了吉林，受聘到吉林来之后呢，他首先想到要学科化建设。他来了之后就积极筹办第一届吉林省博物院的这个学术研讨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博物馆建设学术化。那么因为张伯驹先生在30-40年代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所以张伯驹先生时时刻刻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要求自己，也用这个学者的这个一个手段来管理吉林省博物院。
1: 张伯驹每天都认真阅读省博物馆给他准备的资料和报告，深入了解情况，回到家里也满脑子单位的事情。他在筹划着一个令自己兴奋的工作计划，潘素则聚精会神地开始了备课，并开始着手写一部包含着自己多年绘画心得的教学方案。
3: 这些可以说这些知名的文人哈，他们的都是可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10几岁，20来岁那样，那都就像自己家长一样，那真是谆谆教导，他该就像教育自己孩子那样。
4: 因为他是北京啊，他熟人多呀，一些老朋友多呀，给吉林省买了不少画。他有时候春节啊，他必然回去就跟那些老先生，北京那些老先生联系买画，那东西得需要钱呢，你没钱买不来呀，因为。

0: 哎，博物馆为什么进这么多东西呢？这主要是跟宋振兴的支持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到北京去买画什么的，有时候一个月得花30万块钱呢。那时候在六十年代花30多万块钱一个月，那确实也没有领导支持，确实你弄不出来。
1: 听说长春西面的公主陵有一卷董其昌的画，是过去故宫留出来的。宋振庭马上告诉张伯驹，请他出山去看看，如果是真的马上购回。
0: 在故宫陵那个有我，有一个叫李莲的，我们三个人去的。然后收下呢，他要的是东西，要什么？当时所谓的四大件，像自行车啦、手表啦、缝纫机啦，这些高档的东西。在那时候东西非常匮乏呀，你买不着啊，买不了，买不到，所以最后谈成了给这4000块钱，就是这样就把画拿到博物馆来了。这个呢是他去了鉴定的人，
2: 是真的，
0: 这就是进入后来的，他这个叫皱锦堂图，董其昌皱锦堂图。
1: 这是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购得的第一件藏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吉林省博物馆的个性化收藏和特色收藏。吉林省因地处关外边陲，省博馆藏文物无法与中原、江南等地相比肩，但其馆藏书画却让爱好文博书画的人为之艳羡不已。这一切的发端与张伯驹晚年在长春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而张伯驹的幸运是他遇到了一位懂收藏、有文化的领导者宋振庭。在宋振庭的放手支持下，63岁的张伯驹开始大施拳脚。他亲率业务人员一次次赴京沪等地寻访，征集中国历代书画文物，寒来暑往，几历春秋。从1962年至1964年，吉林省博物馆共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其中包括元代倪云林的《敬亭山寺图》，张沃的《林里龙眠九歌图》，明代孙龙的《花鸟草虫图卷》，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辽赋二赋卷，清朝丁观彭摩、张胜温《法界源流图》等一大批书画名迹入藏省博。另外，张伯驹以超前的眼光建议要把当时市场上张大千、溥心畬等历代名人的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等作品尽数收藏，要把吉林省博物馆办成书画收藏和研究的中心。
3: 咱们呀、我还是从北京来，那个时候60年北京那个美术学院那处理的那扇面特别便宜，都2-3块钱一个啊！我在那就划拉了很多，给学校也划拉了很多。那时候咱们学校刚成立，没有多少东西，所以宋振庭说你去尽量的，反正有什么东西你就划拉，在那就划了美术学院人家淘汰的啦什么的，不要的呀。那时候美术学院后来他都后悔了，他说那些都叫你们都弄去了，都后悔了，后悔也没办法。咱们呢就是美术里，特别是美术整了一大批。
4: 一天上课回来的潘素告诉张伯驹，吉林艺专刚刚用不多的钱购进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扇面和字画，但由于没有真正懂行的人，无法确定这批藏品的真正价值。正是在张伯驹的帮助下，吉林艺专收购的这批700多件扇面一一得到了准确的鉴定，件件保真，收藏价值巨大。
1: 作为一家省级的艺术院校，吉林艺专能有如此收藏堪称奇迹。而这批经张伯驹鉴定真伪的艺术作品

0: 品在日后的学校教学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1: 跟琉璃厂也说好了，只要有你们都要跟我留着，因为琉璃厂都请他，就是要的东西他从来不跟你还价的，所以都知道，都愿意跟他那个什么，都愿意跟他接触，所以

0: 宋振廷老部长还有张伯驹先生那一代的文化人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1: 先知先觉者，历史会记住他的名字。由于张伯驹相当卖力气的工作，两年里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基本形成了宋振廷提出的兼容并蓄、各家齐备、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格局。书画收藏品类一举跻身国内馆藏前列，在国外也有一席之地。这一历史时期也被公认为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的黄金时代，对此张伯驹先生恭默大言。一心相交的友谊让张伯驹动容，也作为他继续为国家文博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一个隐性的缘由。来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之后，为了丰富这个建馆只有几年的新博物馆的馆藏，张伯驹把自己已经珍藏了数十年的几十件书画文物捐赠转让出来。
2: 他既然能捐给国家，他到吉林省去了，他当然了自己的管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画。他说那怎么能叫艺术馆呢，博物馆呢？所以他就是开始说捐了一些，最后就带着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学生培养他到北京来，到琉璃厂看。后来他把重要的，当然那个捐给那时候他剩一部分呢，也是遗留的，他就在长春，他就捐给长春博物馆了。这样的话呢，长春他的艺术东西就丰富了。
1: 早在北京生活期间，张伯驹已经把自己收藏的晋、唐、宋、元的诸多真迹、名迹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件自娱的百花图。百花图卷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出编《书画记》及张伯驹的《从笔书画录》。该图绢本属于典型的宋代院体绘画，绘制有荷花、蕙兰、蜀葵等总计17段。据考证，这幅图卷是为南宋理宗赵昀的皇后谢道清生日的祝寿之作，历尽千年而色入心。
3: 张伯驹对这卷画感情很深，他曾说过，我终身以书画为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会好些。他还对当时自己在博物馆的工作搭档王成礼说，上海博物馆曾想用10000块钱收百花图卷，而北京出价更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邓拓不止一次请他将此卷留给北京。面对邓拓的迫切心情，张伯驹迟迟没有答应，最终扔给邓拓一句话，画随人走。
1: 最终为充实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张伯驹忍痛割爱，把自己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无偿捐献出来，使之成为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并捐赠的还有南宋赵伯素《白云仙桥图卷》、宋塔九成宫里全名册、元求远的自书诗卷、明虚素素的墨兰图轴、元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元颜辉的煮茶图卷、唐人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人楷书册等。这对于一位视文物如生命的收藏家，何等弥足珍贵！
0: 他应该是新中国长春文博事业的开辟者，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建设。其实他把博物馆已经当成是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3: 谢谢你，张老先生，你使我们的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0: 宋振廷握着张伯驹的手，激动不已。而很多年后，已是晚年的王成礼，也一直记得张伯驹那句朴实又充满感情的话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1: 因为晚年在吉林的经历，张伯驹对吉林省博物馆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1979年，以82岁高龄的他，还亲笔为省博画了一幅梅花图、一幅兰花图，并书写了4首七言对联。如今，这些作品连同张伯驹生前捐赠的书画一起，被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院张伯驹馆，终成一段佳话。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